0: 巾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2: 一个声音
0: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
0: 信念的力量，
1: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各位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红山，我们迎来了24节气章当中的立秋，虽然日历翻到了秋天的篇章，但咱们乌鲁木齐的秋老虎依然余威尚在。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今天城区气温在21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虽然阴天伴有阵雨，但体感依然会有些闷热，加上白天西北风有4到5级，大家在享受凉风同时也要注意防风啊。
0: 说到生活上的变化，最近咱们乌鲁木齐的民生大礼包可是诚意满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自治区启动了畅游天山夏季旅游补贴活动。如果您或亲友有出游的计划，凭机票或者火车票，在很多5A、4A级景区都能享受门票半价，部分星级酒店还有最高300元的住宿补贴。这波羊毛薅的正是时候。
1: 另外，对于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社保和医保服务也升级了。现在退休人员养老金资格认证不用再去大厅排队，直接在手机上新疆智慧人设 APP 刷个脸就能搞定。去医院看病，2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检查结果已经实现了互认共享，不用再重复做检查，既省钱又省心。
0: 最后给计划出行的朋友提个醒，那最近呢，铁路部门为了应对暑期旅客的客流高峰，增开了乌鲁木齐至北京、上海等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如果您有国庆长假的出行计划，京沪方向的车票预约已经开启了，记得提前锁定行程。
1: 立秋是收获的前奏，也是沉淀的开始。在这个夏秋交替的时节，愿你在乌鲁木齐的街头巷尾，既能感受到城市建设的温度，也能享受到政策惠民的厚度。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西北阵风4到5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昌吉州西部、克州、巴州北部等地山区的局地有暴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阿克苏地区和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8级左右，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区域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昌吉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阿克苏地区和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8级左右，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未来三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天山北坡、南江、东江平原区大部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高，需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
0: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西南部、河北南部、安徽东南部、浙江大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北部有暴雨，辽宁大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东北部、苏皖大部、上海、浙江大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7级风，东海北部海域将有10到11级大风，阵风12级，东海南部海域将有13到14级大风，阵风15级。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工业机械规模从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0.8个百分点。
1: 国家数据局昨天表示，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0: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
1: 昨天，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 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
0: 昨天呢，国际金价出现了显著的涨跳，现货黄金的价格重返4200美元每盎司上方，并且一度突破4300美元盎司的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受此影响，多家黄金珠宝品牌8月6号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前一日均有所上调，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幅超过55元。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辐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力而设计建造的大型辐式装备，技术难度高。
0: 本节最后再来关注全月地质图最新进展。我国1:500万全月地质图近日正式完成，新版地图精准地标注了月球超1.3万个撞击坑、81个盆地，划分了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基于嫦娥工程成果，更新了月球地质时钟与物质清单。这份导航图将成为未来月球科研站选址和着陆提供关键支撑。按照计划，嫦娥7号今年下半年发射，瞄准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月。中国航天加速奔月。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嘉瑞。虽然日历翻开了秋天的篇章啊，但咱们乌鲁木齐的秋老虎余味尚在。白天暑气未消，早晚凉意渐浓，这种夏秋交替的时节，空气愈发干燥，很多朋友啊可能会感到皮肤紧绷、咽喉干痒，甚至出现胃口差、易疲劳的秋乏症状。而且很多人觉得立秋后天气转凉，就应该放开肚子来贴秋膘，吃大鱼大肉来进补。实际上呢，在暑热未完全消退的当下，盲目进补反而会加重肠胃的负担。今天呢，我们结合了时令特点，和大伙聊聊立秋如何吃出健康。
1: 首先呢，要提醒大家，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呢是温润啊，温燥润燥为先，滋补为主，少辛增酸。那这个时候呢，人体经过一个夏天的消耗，我们的脾胃功能啊依然比较偏弱，如果立刻大量摄入牛羊肉等肥甘厚味，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上火烦躁，所以建议大家把贴秋膘换成贴秋润，多多选择性质平和、滋阴润燥的食材，比如说新鲜的百合、银耳、山药、莲藕，用来炖汤或者煮粥，既能补充水分，又能安抚燥热的身体。
0: 在日常的饮水方面啊，千万别等到口渴了才想起来喝水。秋季干燥，身体水分流失较快，建议大伙儿坚持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除了白开水，还可以喝适当的喝些蜂蜜水、淡柠檬水，或者用麦冬玉竹泡水，那神经润燥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要尽量减少辛辣、烧烤和烈酒的摄入，葱姜蒜辣椒等辛辣之物呢吃多了会加重秋燥，不妨适当的增加苹果、葡萄、柚子等酸味的水果的比例，那酸甘化阴有助于收敛肺气，来缓解干燥。
1: 在三餐的搭配上呢，我们也要顺应时节做出微调。早餐可以喝一碗温润的小米粥或者燕麦粥，搭配一个水煮蛋，温和的唤醒脾胃。那午餐呢，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但是烹饪方式啊，适合清蒸、白灼，比如说清蒸鲈鱼、白灼虾，搭配上冬瓜、丝瓜等时令蔬菜，清爽不油腻。晚餐呢，要清淡减量，尽量在睡前3小时完成，给我们的肠胃啊留出足够的休息时间。千万不要用一顿丰盛的烤肉大餐来庆祝立秋。
0: 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互动环节，看看今天的题目啊。今天题目呢，其实跟徒步有关，大家伙也可以抓住这个夏季的小尾巴，去进行一场徒步。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来看到的题目是：新疆夏季经典的徒步穿越古道乌孙古道的起止点所属的地州是哪里？
1: 就是从哪里开始到达哪里呢？有这么四个选项啊，您来选选看。A 呢是伊犁特克斯，然后到阿克苏拜城。那 B 呢是阿勒泰布尔津到。

0: 和睦 ，C 呢是吐鲁番善善到哈密 ，D 呢是塔城裕民县到博尔塔拉。
1: 嗯，以上四个选项啊，选哪个呢？
0: 是，到底哪一个是新疆夏季经典徒步穿越乌孙古道的这个起止点所属的地州地点呢？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发送过来之后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讯来了。
1: 接下来关注江内消息，先来说说老年朋友们最关心的暖心的事儿啊。今年一月起，中央财政拨付专项资金，全面启动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就在昨天，自治区民政厅传来好消息，截至七月底，全江已有超过2.8万名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从中受益，累计领取消费券15.21万张，直接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88亿元。
2: 这项政策不限户籍，只要在新疆居住，年满60周岁，且经评估为中度及以上失能，每人每月最高可领800元消费券，用于抵扣居家、社区或机构的养老服务费用，切实减轻了家庭照护负担。
1: 说到减负和增收，咱们再把视线从城市转向乡村。今年上半年，新疆蔬菜生产交出亮眼成绩单，种植面积110.1万亩，同比增长5.7%，产量更是突破了306万吨，同比增长9.9%。
2: 这沉甸甸的菜篮子背后呢，离不开科技与技能的双重赋能。就在昨天，2026中国新疆第11届种子展示交易会在昌吉启幕，现场集中签约19个项目，金额达到6.97亿元。从育种攻关到基地建设，一粒新种正跃上天山。
1: 与此同时，新疆上半年职业培训也跑出了加速度，59.3万人次参训，完成了年度计划的98.83%。一大批劳动者通过技能提升，端稳了饭碗。
2: 技能提升不仅体现在田间地头，也走进了千家万户。8月5号，工会杯伊犁州2026年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正式开赛，121名家政从业人员在母婴护理、整理收纳、家庭照护等6个赛道上比拼手艺，用专业服务点亮万家灯火。
1: 再把视线投向全江金融服务便民新举措，新疆创新打造金16特色金融消保品牌，持续完善金融消费维权体系，今年已经累计创建超1600个金融消保工作站，实现全江14个敌州市全覆盖。
2: 新疆首部自治区级城镇供热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明确居民供暖室温标准提高，并首次细化测温规定，还有退费标准和入户阀门维修责任，解决温度不达标、维权难等痛点。目前，全江城镇集中供热面积已达6.8亿平方米，较5年前增长超3成。住建部门表示，将同步推进老旧管网改造和清洁供热，确保法规落地，群众温暖过冬。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钢铁动脉。入夏以来，随着多地持续高温，电煤需求激增，新疆铁路迎来运输繁忙季。就在昨天下午，一辆满载3450吨煤炭的列车从3个桩站驶出，奔赴湖北荆门。
2: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达1.45亿吨，同比增长3.9%。7月31号，单日装车更是首次突破了1.3万辆大关，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江煤外运5881.91万吨，同比增长9.5%，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注入了强劲动能。
1: 关注独库公路，昨天早上8点，独库公路的乔尔玛至那拉提段因浓雾临时管制，9点40分解除，现已恢复通行。特别提醒，每天的19时，乔尔玛、乌苏邑、那拉提3个入口同步管制，全线呢是夜间封闭。
2: 昨天是独库开通的第67天，当天全线断面累计车流量4.38万辆，人次3.38万，同比均增长超11%。请前往独库自驾的朋友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安全。

0: 早间的8:30进入到第二环节的互动环节啊。那今天的题目呢是新疆夏季经典的徒步穿越古道乌孙古道的起止点所属的地州在哪里？
1: 有四个选项， A 呢是伊犁特克斯到阿克苏拜城，那 B 呢是阿勒泰布尔津到和木， C 呢是吐鲁番鄯善到哈密， D 是塔城玉明到博尔塔拉。
0: 正确答案啊，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赶紧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有机会领取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察布查尔县的非遗文创一线，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电脑绣花制版师高级技师李燕，以10年的坚守淬炼匠心，用数字化技艺赋能传统刺绣，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华章，成为了非遗传承与产业创新路上的排头兵。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李燕扎根一线，从农民到高级技师的蜕变的故事。1983年1月出生的李燕是新时代农民工的优秀代表。2015年，他抓住村委会组织的学习契机，加入蓝派文创，从缝纫转行接触刺绣工艺，从此与电脑绣花制版结下了不解之缘。深耕刺绣工艺领域10年间，他从技术小白起步，日复一日地钻研纹样设计、制版编程、工艺改良，攻克了多项的技术难题，逐步地成长为自主研发创新的高级技师，实现了从普通农民到技术骨干高级技师的华丽转身。面对锡伯族刺绣复杂的纹样系统与精密的工艺要求，李燕也曾因无法精准把握丝线张力而反复试验绣花板带和参数。李燕说，这是我们用全自动电脑绣花机绣出来的图案，特别精美。刚开始学电脑绣花制版时，我什么都不懂，还经常出错，只能经常熬夜钻研，但我始终相信在平凡岗位上也能做出不凡的成绩。做事儿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对待，坚持努力，精益求精。日复一日的沉淀积累，让李燕快速成长为车间的技术骨干和高级制版技师。传统手工刺绣耗时久，量产难，复刻难度大，如何把锡伯族非遗民俗纹样转化为机器绣花制版程序，是行业长期面临的难题。为此，李燕主动扛起技术攻坚任务，他优化制版走线逻辑，改良针脚重叠方式，让传统民族刺绣技艺搭上现代化智能制造快车，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从业10余年来，李燕主导设计了上百套文创服饰、家居布艺、非遗伴手礼等专属绣花制版模板，融合伊犁地域特色的绣花文创产品，不仅走向了全国，还远销海外，擦亮了察布查尔县非遗文创的金字招牌。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电脑绣花制版师夏赫尔古利热玛护尼说，李燕姐啊，为人特别热心。我刚来的时候，既不会操作软件，也不懂纹样该怎么走线，她都手把手的特别耐心的教我。而且每当公司赶订单、抢工期时，她总是冲在前面，带领我们啊一起干。她呀，值得我们学习，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从普通绣娘成长为行业高级技师。一路走来，李燕扎根乡土，专注技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

匠精神的深刻内涵，以平凡之力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奋进新征程的动人篇章。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非遗文化传承的希望，也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0: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听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

0: 向。
1: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9到30度，西风3级。塔城晴，19到33度，西北风3级。伊宁晴转多云，17到33度，南风3级。伯乐晴转多云，19到33度，东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4到32度，东南风3级。回屯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东风3级。石河子阴20到30度，东北风3级。昌吉阴转中雨，22到31度，北风3级。哈密阴28到41度，东南风3到4级。吐鲁番阴转小雨，32到42度，西南风3到4级。库尔勒阴26到36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阴21到33度，东风3级。阿图什多云转阴，18到33度，东风3级。喀什多云转阴，20到34度，东南风3级。和田阴24到31度，东风3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现在是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各位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
1: 嗨，资讯来了，
3: 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首先来关注校园足球人才培养的新政策。8月5号，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了解。

0: 体系，同时通过跨学区招生、对口直升、政策倾斜、职业兜底等多项举措，切实解决足球特长学生的升学衔接问题，让本土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更加规范化、系统化。
1: 看完教育的新政，我们再来关注工业节水环保方面的动态。同样是8月5号，2026年乌鲁木齐市节水宣传五净系列活动之节水护水近期也有主题活动，在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卷烟厂顺利举办。
0: 本次活动邀请了全乌鲁木齐市多家重点工业企业、七区一线水务部门代表参与，通过专家授课、实地观摩、经验交流、趣味互动等丰富的形式，广泛推广工业节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导工业企业凝聚节水减排共识，进一步夯实乌鲁木齐市节水型城市建设的基础，助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1: 有计划前往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市民朋友请注意了，8月4号，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发布了官方的闭馆通知。为了提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的展陈品质，优化整体的观展环境，展览馆将于8月10号至8月20号开展为期11天的展陈升级改造工作。
0: 改造期间，70周年主题成就展将暂停所有参观接待业务。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本次仅展览馆是临时闭馆升级，文化中心内大剧院、音乐厅等其余场馆均正常对外开放。
1: 不仅如此，8月文化演出和公益服务照常开展。每周六18点，音乐厅3楼都会免费举办公益艺术沙龙，邀请音乐人、主创团队现场分享创作故事。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往参与。
0: 继续关注交通出行的相关资讯。8月6号，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发布最新消息，全乌鲁木齐市电动自行车综合整治工作持续推进，首期外卖站点交通安全红黑榜正式出炉。
1: 据了解，7月份，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乌鲁木齐市公安交管支队，完成全市外卖骑手交通违法数据的梳理，更排查出2069名存在3次以上交通违法行为的外卖骑手，并对外卖配送站点交通安全管理情况发布红黑榜单。
0: 再来把视线转向全疆金融服务便民新举措，新疆创新打造金十六特色金融消保品牌，持续完善金融消费维权体系，今年已累计创建超1600个金融消保工作站，实现全疆14个地州市全覆盖。
1: 河湖生态建设也迎来重磅利好。近日，水利部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并公布了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清单。咱们乌鲁木齐的水墨河是成功入选，同时入选的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古尔图河。
0: 据了解，入选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河流将获得中央财政的专项补助资金，资金将聚焦5大核心建设任务，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防洪能力、景观功能等综合品质。
1: 最后咱们再来关注首府的文旅热度啊。那这个暑期，乌鲁木齐的国际文旅影响力持续攀升。8月4号，据去哪儿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乌鲁木齐入境机票订单量稳居全国暑期入境游城市 TOP20， 与昆明、重庆、西安、武汉等知名的旅游城市一同上榜，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游客前来打卡停留。
0: 到了早间有奖猜题的揭晓答案的时间了哈，今天我们问到的是新疆夏季经典徒步穿越古道乌孙古道起止点所属的地州是哪里呢？
1: 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呢是 A 答案，就是伊犁特克斯至阿克苏拜城啊。
0: 乌孙古道的起点呢是伊犁特克斯琼库什台，终点呢是阿克苏拜城县的黑鹰山，沿途呢经过了天堂湖，是国内顶级的天山徒步线路。那其余的选项呢都不是乌孙古道线路哈。那怎么样，各位，你有没有答对呢？今年的话有机会，愿不愿意走一走乌孙古道哈？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的猜题。那答对的听友呢，关注一下你的手机微信，回执已经发送过去了。

0: 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二期的电影消费券政府补贴活动启动，半个月多月以来啊，丰富的片单叠加观影补贴，持续助推影院客流稳步攀升。目前呢，已经是带动了电影票房销售超900万元。该活动自7月20号以来，那每日上午的10点，在美团、猫眼、大众点评等线上的平台，限量投放7折的观影消费券。
1: 据大麦微信小程序消息，知名歌手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官宣加场，8月23号场次即将开启预售，8月11号的15点正式开抢。
0: 2026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及闭幕式将于8月9号在乌鲁木齐市奥体中心打响，距正式演出还有2天。近500名基层群众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彩排，这群来自社区、环卫、快递等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将用20天的汗水献上一场充满烟火气的全民演出。闭幕式上，机器人乐队将与戏曲同台献艺，看台还设有10个互动的方阵，届时呢，预计超30000名观众将共同见证这场融合全民热情与科技魅力的体育文化盛会。
1: 巴西足协近日向各俱乐部发布通知，宣布将在2027年女足世界杯举办期间实施强制停赛期，国内男女足赛事都将暂停。根据安排，暂停时间为2027年6月24号至7月25号，为期约1个月。
0: 早间的8点55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自治区医保个人云、影像云患者怎样使用？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佳瑞，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间。

慕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朱子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职责。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段，60分钟的时光相伴大家一起度过，电波架起民生的桥梁，我们准时和您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家长里短，或者日常生活里您想知道了解的政策困惑，您在出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问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电话呢是0991-2561-929、2563-929、2565-929。无论是您的民生诉求，还是问题咨询、意见建议，我们都会认真记录，及时对接相关部门、相关人士，贴心给大家以回应。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来反馈，说说您想知道的事儿，您想了解的事儿，您在生活的衣食住行、就医、教育等等各个方面需要了解的那些问题，我们会多渠道畅通为大家服务。加入的方式呢，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以及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阵风4到5级。再来更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0度，气温非常适宜，早间大家可以安排早点出门。以下时间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此时呢，即将开启早高峰，我们来看有几条路段大家需要注意，因为这几条路段呢，现在的平均时速只有20多公里每小时，在稍后的随着时间推移，那早高峰来临之后呢，会出现车辆积压，所以建议大家及时安排出行计划。首先关注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0: 期平均时速是 24.1 公里。另外呢，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是 1.4， 平均时速是 28.5 公里。还有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是 1.6， 平均时速是 29.5 公里。这几条道路接下来的时间大家要注意车辆会逐渐的积压。那另外我们再看各条快速路，现在东西外环和南外环的通行状况不错，但是在北外环的南向北过了北京路往九家湾方向呢，这个位置有车辆的拥堵。另外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在河北路到河南路桥下的位置现在有车辆排队缓行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避开这几条即将拥堵的路段。其他的朋友在通行过程当中大家碰到的及时的路况讯息或者是您遇到的突发情况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另外呢，有您想问的您想知道的您想让我们帮您对接专业人士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的都可以拨通热线电话0991-2561-929 2563-929 和2565-929，无论您是哪方面的民生诉求我们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早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您要反馈什么问题？
1: 好，我想反馈一下这个535的公交车啊。
0: 嗯。
1: 从医学院北，北向南。
0: 嗯。
1: 这个地方原来这个这个地方有一站。
0: 嗯。
1: 现在嘛，这一站去掉。
0: 嗯。
1: 因为这个站再往前走到新一路上嘛，往直行的也多，往右拐的也多，但是往左的只有一个913。所以说这个很不方便市民。
0: 嗯，
1: 这是一个。二一个的话，你像这个他这个站，我觉摸着在全市的公交车站里面可能最长的站。他从后面的医学院后门一直到新一路上的那个老年病医院那个地方。
0: 哦，
1: 而且不要说上车的人吧，下车人如果到这儿看个病也不方便，两头要走得很远。
0: 嗯，
1: 我。而且马路对面就有站，
0: 哦，
1: 马面就是南向北它有站，
0: 南向北往南向北走的这个535路它在这儿有站。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北向南它就没有站了。
0: 哦，
1: 原来这样有站呢，后来它也给去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0: 嗯，
1: 我希望能把这一站恢复起来。
0: 好，大概去掉有多长时间了您知道吗？
1: 哎，好多年了。
0: 哦，行，这样这个问题呢，一个是我们要咨询一下交通局，因为公共交通呢，在这个划定设计的时候，是由交通局和咱们公交公司共同来完成的。另外，这个位置的车辆535路公交车，它是属于公交集团的公交公司经营二部的。节目下来之后，我也会和经营二部联系一下，同时和交通局联系一下，看看这个位置它的站点设置能不能再次恢复北向南的位置535路车公交车在医学院这儿的停靠站点，好吗？
1: 好，谢谢你们。
0: 嗯，不客气。好，您等我们消息，您的电话我们也留下了。在近期呢有进一步的回复，我们会及时给您打电话。
1: 好，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1: 再多啰嗦两句
0: 啊，您说。
1: 好，这个站点啊，
0: 嗯，
1: 我要感谢就是这个管这一片的民警，
0: 嗯，
1: 交警啊，
0: 嗯，
1: 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天桥，现在嘛没有天桥。大家都不走天桥，因为很不方便。
0: 嗯，
1: 所以说就从马路中间穿行。
0: 嗯，
1: 哎，这个交警嘛，这个在这咱还专门设的斑马线。
0: 嗯，
1: 很方便市民。
0: 对，
1: 这是一个。二一个的话，就说是作为路过这的家属呀，我也对他们表示感谢。
0: 嗯，
1: 能耐心的等待这个过马路的人，说句老实话，都三三两两这样过的，随时过。
0: 嗯，
1: 哎，这个两边的家属都在那停着等大家过。
0: 嗯，
1: 啊，对他们表示感谢。还有一个，
0: 嗯，
1: 就是说过马路的人，我也给大家提醒一下，
0: 嗯，
1: 因为毕竟家属在那等着你，耗着油，耗着。

0: 时间，就是在我们安全情况下，我们尽量能快速通过。哎，不要像有些人慢慢晃晃的，好像驾驶员你应该给我停车似的。我们也得体谅一下人家，是不是啊？
1: 嗯，
0: 啊，
1: 好的。我们也为高先生的这种高风格高品德点赞，也为咱们这个周边啊行进到这儿的车友朋友给大家点赞。其实车辆让行人，这一个呢是咱们的法律规定，另外一个是道德素质高素质的一个表现，为咱们大家这个高品德高素质再次点赞。谢谢高先生，您表达的谢意我们会向这个咱们交管部门反映，那么同时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积极的会对接相关部门，好吗？
0: 我能不能再啰嗦一个？
1: 啊，您
0: 说。再
1: 说
0: 个事情，好。你看，我们经常坐公交车啊，
1: 嗯，
0: 这公交车上有些人上去以后支了个二郎腿，
1: 嗯，
0: 尤其有的公交车嘛，一上车是面对面这样坐的，
1: 嗯嗯，
0: 本来就距离就很狭窄，可能也就是个一米左右，
1: 嗯。
0: 还有人也支个二郎腿，
1: 嗯，
0: 你说这样大家现在出门都穿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你把那个二郎腿一支，你说让不是明显的给人家擦鞋，给他擦鞋嘛，是不是啊？这样很容易引起纠纷。
1: 对，
0: 这是一个。而一个，如果万一你这样，因为就是公交车是动态的呀，
1: 嗯，
0: 你万一把人绊倒了，你说句实话，你是不是下半辈子你要给他打工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坐个公交车就是个几十分钟的事情，是不是啊？你在家里边空间大了，你怎么支都行呢？到公交车上，我希望把这个什么这种不好的这个毛病，最好不要在公交车上体现出来，是不是啊？
1: 对
0: 啊，万一把人绊倒了，还是把人衣服搞脏了，
1: 嗯，
0: 你说是不是都引起不必要的口角？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能把这些东西，把这个情况提醒你身边的亲友，是不是？你在家举个二郎腿无所谓，这那个地方因为都是动态的啊。
1: 嗯，
0: 啊，我希望你们也就有时候经常提醒一下这个
1: 好的
0: 票的这个乘客，
1: 嗯，
0: 是不是？文明出行嘛。
1: 对对。
0: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本身医务工作者都不会翘二郎腿，因为这本身压迫神经、压迫血流，本身就不是个好事情，是不是啊？
1: 对对，嗯，也再次感谢您提出的这个建议。
0: 哎，说句不好听的话，真是损人不利己。
1: 对，
0: 当然我这个话说的过不过分那是另外。
1: 没关系，话糙理不糙。
0: 如果过分，哎，过分的话，我就把这话收回。
1: 嗯，
0: 但是我就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把这个提醒一下自己的亲友。
1: 嗯，
0: 就坐公交车那么短的时间，尽量把这个，这个我就说坏习惯嘛，
1: 嗯，
0: 收敛一下，是不是啊？
1: 对，
0: 也希望你们能经常提醒大家，文明坐车，啊，
1: 嗯，好，没问题。其实公共场合咱们更应该恪守社会的公德，而且高先生提的这个建议特别细心，特别好，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呼吁大家，其实大家为你我他相互之间着想，换位思考一下，我们社会不仅越来越和谐，我们的出行环境也会越来越和谐的。再次感谢高先生给我们的提醒，谢谢您。关于这个535路公交车的问题，我们在得到回复之后及时和您联系，好吗？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谢谢你，谢谢你，耽误你们的，破坏你们的计划了啊。哎，
1: 您这个话，说的有点让我接不上来了，没关系。您说的其实都是
0: 你们的这个时候每天的安排。这个时间有安排的，我多耽误你们的。
1: 没有没有，
0: 对不起啊，
1: 我们就是在倾听大家每一个人的声音。您说的其实这个反映的这些问题，都是咱们平时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的，而且咱们大家注意到或者没注意到的，好的咱们应该表扬，但是做的不好的我们应该改进。您提出来是对的，也非常感谢您，好吗？
0: 好好好，
1: 哎，
0: 谢谢，
1: 好，我们先到这，再见，好，再见，
0: 谢谢。
1: 的确是这样，就像高先生说的这样，其实高先生在 诉说过程当中呢，提到了比较关键的几点，一个是咱们社会公德的问题。大家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尤其是坐这个面对面的位置，那么很多朋友如果说您翘着二郎腿，不仅会影响您对面的乘车其他乘客的这个衣服的整洁呀，或者是在这个乘车过程当中，真的一旦要发生车辆急刹的情况，那么有可能两者相撞，就会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事故。另外一个呢，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说，的确翘二郎腿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会影响咱们血液的循环，这点也提得特别好。也再次感谢高先生这样一些热心的听众、热心的市民、热心的社会公益的关注者，我们的细心、我们的耐心，才发现了需要改进的问题，需要弘扬的社会的这个美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身边事儿，我们车辆需要跨地市流转的问题。车辆跨地市流转呢，也就是说这个车我要从，比如打一个比方，从乌鲁木齐流转到巴州，流转到库尔勒，就是出售到那儿，或者是过户到那儿。那么以前呢，很多朋友得往返两地的车管所来回奔波去提取纸质档案。那机动车电子化转籍呢，打破了地域办事的壁垒，依托交管12123 APP 就可以在线上提取申请，档案信息呢网上流转就可以了，省去了往返迁出地跑腿办的这些事情，让群众少跑路，数据多跑腿，降低办事时间的成本。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请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车辆管理中队中队长王震介绍的具体情况。王队，早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王队，接下来的时间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依托交管12123 APP 线上申请这个跨地市车辆流转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办理，如何去申请，这个申请的程序有哪些？
2: 是这样，电子化转籍启用时间大约是在2018年，随着交管12123 APP 的使用，从最早以前车辆如果从乌鲁木齐到巴州，要在乌鲁木齐要把车开过来，要接受查验，然后提取这个纸质档案，开着车拿着纸质档案才可以去异地再办理一次转入。通过现在的通过12123 APP 呢，可以在 APP 上发起申请，发起申请之后，我们在后台可以看到这条申请信息，可以把纸质档案以电子照片的形式传至我们的业务平台，在异地就可以收到这个我们的业务档案照片。也就是说车主可以在异地直接发起，通过 APP 发起之后，在他的转入地直接办理转入就可以了。
1: 嗯，那么您给我们进一步解释一下什么是机动车的电子化转籍，这个用咱们大家通俗易懂的话来说怎么去理解呢？
2: 这个电子化转籍是它的一个专业术语，其实要是用我们的俗语来说，就是电子化档案的转籍。
1: 嗯，
2: 就是从最早以前拿着这个档案袋包着纸质档案，现在我们把它拍成我们的这个照片，或者扫描成照片存入我们的档案影像化系统。在异地发起申请之后，我们看到之后会把这个需要的这个档案照片就传至平台，然后在另一方的车管所就可以看到这个车辆的这个档案的一些基础信息，也就不再需要再提供我们的纸质档案了。
1: 嗯，那么如果说啊，咱们比如说有两个人要交易车辆或者过户车辆是在跨地市要流转的，但是呢我们的业务办到中间的时候又不转了，那么这个转籍业务的退办怎么去办？在这儿咱们有没有网上操作的流程？
2: 是这样，它一笔业务的发起，它会有几个流程，就是先发起申请，然后转出地车管所来核查信息，核查信息完了之后去提交这个电子档，然后在我们确认提交之前，这个退办的话在手机上是直接可以操作的，但是一旦我们已经确认了成功并上传了相关的这个业务照片啊，档案照片，然后再要退办的话，这个要来窗口来确认。
1: 嗯，那么最后在我们这次连线即将结束之前，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提示一下，在办理这个12123 APP 上线上申请跨地市的车辆流转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这个业务是操作发起是由这个买方，也就是新车主，然后他在12123是由他来操作，然后再操作，如果是交易的话，是提前要把交易税发票开好的。
1: 嗯，
2: 因为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要感知到一个发票的存在。
1: 嗯，
2: 如果可能确实传输有问题的，如果有纸质发票，也可以拍照上传，我们后台也有人去审核。
1: 嗯，好的。
2: 嗯，操作完之后就可以再转入地，开上机动车。
1: 嗯，
2: 这个出示12123的电子信息，对方车管所看到之后，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电子档案照片。
1: 嗯，
2: 核查无误之后就可以办理转入户。
1: 哦，这一系列操作下来之后，就准确无误的办理了车辆跨地市的流转，就办理结束了，是吗？
2: 是的，操作流程很简单，只要坐在家里面就可以把这个业务操作了。
1: 嗯，好的。好，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车辆管理中队的王震中队长，针对这个12123 APP 线上申请的车辆流转情况给我们做的介绍。谢谢王队，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好的。
1: 根据刚才王震中队长的提示啊，大家如果需要在不同的地区，比如说乌鲁木齐和地州市之间，或者是跨区来做这个车辆流转，无论是买卖还是过户等等这些业务的时候呢，大家可以下载交管12123这个 APP， 在 APP 上及时的提交上线上的申请。刚才呢，王队在介绍当中强调了一点，就是咱们提交刚开始发出提交申请的时候呢，是需要咱们买方来发出这个提交申请，之后按照申请一步一步进行操作。那么其他朋友如果说想了解这个跨地市的车辆流转，包括如何提交，如何进行这个程序的申请，这些问题呢，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是微信平台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给我们，我们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具体操作。热线呢是0991256192925639299和25659529。大家有任何问题，不管是意见建议还是需要问的，需要我们帮助大家请专业人士，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的，都可以给我们拨打热线，或者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沟通交流。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听众在微信平台咨询的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自治区医保的个人云影像云的使用情况。那么这个人云影像云，首先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是什么。个人云影像云呢，指的是大家做的这个影像化的一些检查，比如说以前的拍片，现在的 CT 核磁等等这些检查。因为这些检查现在大家如果手机上有一到两个各家医院的 APP 也好，或者是这个小程序服务号也好，进去之后呢，会看到在手机上您做过的这些影像检查都是可以在手机上自己查询到的。但是呢，如果是跨地州，比如说从地州到乌鲁木齐来到上级医院就诊或者是转诊的时候，很多的患者呢就会拿着大量的这个胶片，一个呢是花费了时间成本，另外一个也花费了经济成本。那同时呢，这些胶片还很容易丢失，更重要的呢是这些胶片，尤其像咱们的 CT 核磁这些，它仅仅是一个平面的胶片和一张报告，那么动态的影像在这个胶片当中和报告当中是无法看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自治区医保推出了医保个人云和影像云。这两者呢，其实说是两个词儿，但是是合二为一的一个概念，就是您以前您在手机上可以看到的自己的影像，比如说 CT 的动态和这个核磁的动态的影像，现在呢在咱们的系统当中，自治区医保的个人云影像云这个系统当中呢就可以看到了。 那有些朋友就诊，不管是从地州到乌鲁木齐来就诊转诊，还是在各家医院之间就诊的朋友呢，大家到了医院之后，只要您授权医生可以查看您的影像报告，那医生在这医院连通了个人云影像云的系统之后，就可以调取出您之前所做的这些 CT 和核磁的动态影像，配合动态影像更直接更直观更准确去的来诊断您的病情。所以在个人云影像云自治区医保逐步推进建设和链接云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逐步的会有很多医

0: 院加入到个人云影像云的操作当中。那么对于这些医院来说，通过影像云、个人云这些信息化管理，那么会更多的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这个此前做的检查，甚至历史做的检查的档案的一些情况。那么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回顾一下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来自自治区中医院医保科的宋岩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在医院怎么去操作个人云和影像云。
1: 个人影像云呢，是一个自治区医保机这个新的一个举措，就是所有的参保患者在医院拍完这个检查影像以后呢，参保群众就医的检查影像可实现上传定点医疗机构，上传以后患者无需再携带实体胶片。那么异地转诊的患者这个复诊时可直接医院可以全部调取全部的历史影像，依托医保局的个人健康数据和智能分析能力，医疗机构在医院端云端秒调这个检查的片子结果，将对患者减少胶片打印储存的这个医院的储存成本，这个都减少了很创造了很多的便利条件。那么患者到了医院以后无需再带实体胶片，经他授权以后，我们的医生就可以完整的调取患者的在所有地方本地异地的只要是联网了的这个患者的就诊过的完整的这个影像档案。那么就是通过医保平台，通过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呢，提升了这个医患者呢，就医方便快捷的这么一个效能。
0: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患者在就诊的时候，只需要告诉医生我在哪里做过这项检查，授权之后，医生就可以获得咱们患者的详细的影像的信息，这样呢，便于医生诊治，也便于咱们患者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不需要提供更多的一些资料，是这样的？
1: 对，是这样。
0: 好的，
1: 减少患者的这个成本嘛，
0: 嗯，
1: 胶片打印这样的成本，
0: 嗯。这是呢我们医院进行这个接入到个人云影像云系统当中，在医保的界面就可以查询到患者的相关影像的情况。那么具体需要了解的朋友呢，或者是您现在到有些三甲医院就诊的时候咨询了这家医院，连接到了医保的个人云影像云当中，您需要调取以前的历史的检查这些记录呢，那么需要了解的朋友，不知道怎么操作做的朋友，需要我们帮大家问的朋友，都可以给我们打热线或者是发微信过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在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稍后的时间再回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气象，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阵风4到5级。再来更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0度。再来看看此时的道路通行状况变化。此时呢，有几条道路需要大家重点注意。第一条是在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这是在九点 早高峰刚刚开启的时候呢，就开始有车辆积压的情况。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续指数是 2.4， 平均时速是 19.2 公里。另外呢，在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续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是 19.5 公里。这是一个老堵点，所以每天早

0: 今天到9:30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出现拥堵，大家需要提前避开。另外，从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位置，现在的拥堵延迟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是 19.7 公里，这几条路大家需要注意。另外还有一条米东区的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拥堵延迟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是 21.6 公里。其他的道路呢，虽然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但是通行状况还不错，但这几条道路大家现在一定要避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有问题或者是您需要和我们沟通，需要和我们询问的，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只要您想到的事儿，您想问的事儿，您想倾诉咨询或者反映的事儿，我们的节目热线全程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无论您是民生诉求还是问题咨询还是意见和建议，我们会和大家认真倾听沟通，为大家贴心回应。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来关注我们的问题的回复和留下您所咨询的问题。手机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全民健身日的主题活动水墨天山行，跟着赛事去旅行第三届统一绿茶微笑骑行大会将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文化公园石榴子广场火热开启。这一次活动呢，融合了运动健身、文化展演、非遗体验和潮流市集于一体，让市民在骑行当中感受水墨天山之美，在游玩当中体验多元化的文化魅力。具体了解情况，我们来联系来自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文化和体育旅游局区文物局局长潘文军，跟大家做详细。

0: 细的介绍。潘局早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您好，潘局，首先在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一次活动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1: 本次活动呢主要时间为8月7日至8日，我们八月七日下午将在什么沟区文化公园的16子广场举办咱们这个微笑骑行的这个发车仪式。8月8日呢在我们水门沟区华瑞街至这个桂花二路交接处全面向这个市民游客免费开放这个开展这个整个的一个长度是20公里的一个公益骑行活动。主要分了是两部分。一部分呢在咱们16子广场的这个连这个开放这个活动。有2天的活动，7号、8号，我们每天的下午至晚上，我们这有一系列的活动，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开骑服务、全天候的舞台演绎，还有这个一站式的这个骑趣市集，以及这个打卡区和我们一些这个赛事配套服务等等吧。然后8号主要是咱们在路上的一些赛事活动。
0: 那这次活动咱们第三届捷安特杯水墨天山自行车挑战赛的赛事内容和安排在这儿判决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8月8日呢赛事起点是在水墨沟区的华瑞街，终点呢是在我们的半山繁花。我们整个路线呢是这个20公里，这20公里呢从华瑞街一路贯穿了我们的河马泉新区，然后到咱们石人沟路，然后到我们的井沟路、叠泉路，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半山繁花。这个路程呢全部是贯穿了我们整个水区这个最方便骑行的这个路段。那同时呢这个参赛规模呢我们有报名的是有715名来自全国26个省市的这个人员，也包含有一名这个外籍人员。那同时呢我们分了男子组、女子组和这个男子还分了我们公路赛组和山地赛组。那赛事规则呢是采取了这个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的这个最新规则，采取了电动人工双计时。然后同时呢安全保障方面呢我们是联合了多部门，包括我们的交警、公安、卫健、应急等等，全方位做好这个安全防护。那同时也配备了有这个救护车全程跟踪。活动的这个全程呢是由我们这个水墨沟区政府来组织，我们各部门协调做好全程的赛事保障。
0: 潘局，接下来您再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这一次活动咱们融合了哪些内容呢？
1: 我们这回的赛事呢是通过这个我们体育的全民健身、专业自行车赛事加这个群众的趣味骑行加我们的热身操、动感单车，覆盖了全年龄段。那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体育加文旅，我们赛道串联这个水墨天山景观带。然后除了骑行以外呢，我们还也邀请我们的这个参赛人员和伴行人员呢去游览我们水墨沟区的一些好的民宿呀、农家乐呀，还有一些景点。那同时呢通过这个体育加非遗吧，也是将这个骑趣市集引入这个七扇、香囊、我们印花等等这个新疆的非遗技艺的展演和体验。那第三方面呢是体育加这个茶文化了，我们统一绿茶主题体验馆、功夫茶这个互动区、机器人送服这个茶艺舞。然后第四个方面是我们体育加股份游园，我们股份 NPC 呢也设置了一些这个游戏关卡，来给向我们这个百姓那个群众呢提供一些沉浸式的游园体验。那同时还有我们体育加这个民俗文化嘛，我们的演艺节目呢我们包含了有新疆的民族舞蹈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体育加商业体验啊，一个市集夜间消费也带动这个周边的一些餐饮做好服务。然后最后呢是体育加文艺活动，我们同期呢也举办了这个2026年的这个多边艺术季的活动，给我们的整个赛事呢注入了文艺气息啊。
0: 可以说是健身和文化相结合的一次活动啊。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文化体育局、体育和旅游局区文物局局长潘文军，给我们带来这一次水墨天山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微笑骑行大会的详细情况。谢谢潘局，辛苦您，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哎，好，谢谢主持人，主持人见。
0: 把体育健身和文化旅游相结合起来，既带动了咱们全民健身的这个热潮，同时呢在旅行骑行的过程当中，咱们所经过的这些路段也是繁花似锦，最后呢我们到达的这个目的地更是可以让大家饱览咱们这个石人沟的美好景色，同时呢在这个文化体育结合的过程当中，对咱们非遗、咱们的文创等等也起到了更好的推动作用，也为这次活动点赞。那其他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中您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些活动需要推荐，或者是呢您也想参加到这样一些活动当中，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来告诉我们。三部热线0992561929259239295659，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刚刚的节目开始，高先生反映的535路公交车南向北方向在医学院门口有站点，反方向北向南没有站点的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记者张芬第一时间联系了535路公交车的王队长，王队长说呢，之前这条道路比较狭窄，公交车出站要变更车道进到左拐道，因为这条路呢车比较多，变更不过去，所以就把北向南方向的站点取消了。目前呢虽然道路拓宽了，可是站点目前还没有接到交通局的通知回复，但是呢已经把这位听众的诉求反馈给了咱们乌鲁木齐市交通局，看后期呢是否恢复，到什么时间恢复，那我们也会继续跟踪。高先生，如果说在您乘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站点恢复了，或者有什么样的变化，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取得联系。节目进行的时候，您有的事儿，您的衣食住行、就医、教育等等各方面，您需要了解的、需要知道的，都可以和我们来关注。以下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身边事儿。干净整洁的道路能让我们的出行更加舒心。今天上午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苑北街社区将在钱塘江路开展洁净道路焕新颜志愿服务美市容的环境卫生集中大扫除的行动。那具体的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苑北街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杨宁来了解具体的情况。杨书记早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您好，杨书记，欢迎您参与到我们这次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就咱们这一次环境卫生集中大扫除的活动安排、时间以及活动的具体情况和内容，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本次我们这个行动呢，是由卢苑街街道牵头，然后我们汇聚了多方的力量，然后参与的人员包括我们辖区的这个专业的保洁人员，然后沿街的商户代表，还有这个社区志愿者和热心的辖区居民。然后我们在我们今天的11点钟开始，然后根据现场作业的需要，然后进行了合理的分工。然后主要是我们的这个专业保洁队伍主要负责咱们主干道路的那个清扫，然后散落垃圾的清理和垃圾统一清运的工作。然后我们沿街的商户代表呢，主要就是落实在咱们这个门前三包的责任，清理门口的那个店外店杂物，然后污渍，然后维护门前的环境秩序。我们辖区的志愿者同志和这个居民同志呢，重点是开展咱们这个道路防线的这个栏杆护栏擦拭，公交站牌的这个清洁工作。
0: 嗯，那大家一起动手啊，来集中给我们干净的这个环境创造一个舒心的这个出行状态啊。好，您继续。
2: 然后我们这次呢，主要是为什么选择咱们这个钱塘江路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钱塘江路这个人流啊，车流比较集中，然后再经过我们这个实地的走访，这个咱们这个沿街的公共设施是因为使用频次比较高，然后长期下来呢，这个道路护栏还有这个公交站牌容易这个积层那沾污，然后这个道路边角绿化带周围也容易产生这个零散的这个垃圾和卫生死角，然后一定程度上影响咱们这个市容的整体形象。然后所以我们这次把我们的这个集中整治重点就放在了咱们这个钱塘江路这个主干道这里。
0: 嗯，好的，给咱们的选择啊，也可以说是 很细心，而且呢选择了这个车流量交通流量比较大的位置。那其实在这我们也想代表咱们卢苑北街社区呢来呼吁一下大家，因为这个位置你像商贸城呀、兴起广场呀等等这些商

0: 省的洁净道路焕新岩志愿服务美市容，咱们每一个人也可以去做一位志愿者，因为您可能会时不时的经过这个路段，或者是要到这儿去办事儿，或者在这儿的商圈购物。那么大家看到舒适的道路，咱们干净的环境，是不是我们的心情也会更好？所以给大家这样一个建议啊。其他的听众，如果说您在此刻有哪些问题、困惑和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3-929和256-5929三部热线电话，同时也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便民服务信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里。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您的收听方式呢，可以用不同的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广播收听，另外一种您在您的手机的 APP 当中下载丝路视听 APP 之后呢，可以通过丝路视听来观看和收听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各套电视节目以及收听广播节目。同时呢，除了收听当天的广播节目之外，前几天的回听您也可以通过我们丝路视听的 APP 实现。同时呢，大家还有问题的时候可以继续联系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在这儿我们要跟两位听众做一个提示啊，一位是我们的微信听友快乐芒果，也就是严女士之前咨询的关于退役军人的优待优抚政策的问题。这一问题呢，昨天在和您沟通之后，我们已经把问题的详细情况，您爱人的具体这个服役的情况呢，反馈给了咱们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退役军人事务厅在查询相关政策之后呢，会给您做出一个回复。除此之外呢，陈先生关注的关于这个北京南路金华佳作写字间采暖费的问题啊，我们也查阅了咱们乌鲁木齐市发改委对于采暖费的收费标准。咱们商业型的采暖费，就是这个写字间呀，或者是咱们的商户呀等等，这个采暖费呢，确实最高的政府指导价是31块钱每平方一个采暖剂。那么具体在31块钱之下，咱们的用热户和热力公司之间可以具体协商。那么这其实就是相平等的两者之间协商签署合同、签署供热合同最终的一个结果。那么陈先生这个问题呢，一个我们会

再次咨询咱们的热力主管部门，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和咱们的热力公司进行联系，之后来询问是否在31元政府最高指导价的框架之内，我们进行自行约定。而同时根据陈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下周一的时间当中也会针对此类的问题邀请专业律师给大家来做解释。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前提之下，我们双方两个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或者是两个单位之间，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规定的框架之下来约定相关的内容，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这是两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在下周的时间会有进一步的反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便民服务信息。从现在开始，乌鲁木齐市图书馆城市书房开启全新新篇章，图书馆的主楼一楼呢实行延时服务，开放时间延长到每天的22点，为广大读者的夜晚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滋养，进一步满足市民夜间文化阅读的需求。据了解呢，图书馆延时服务时段内，市民可以正常开展阅读、自习、自助借还图书等等各项活动。图书馆呢还配备了专职的值班人员，全程提供细致周到的配套服务，为市民安心放心的学习保驾护航。另外呢，我们跟大家提示一下，今天已经立秋了，立秋之后秋燥马上呢就会让我们感受到。那俗话说一夜梧桐落，清风送新秋。今天我们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很多朋友呢都会想，可能这个立秋之后呀炎热就会退场，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尤其在咱们新疆，立秋呢它其实属于一个夏季和秋季交替的时间，眼下咱们还是在三伏天当中，处于三伏天的尾声，暑气还没有完全消掉。而且大家听过这个，以前大家都在说啊，这个秋老虎，确实秋老虎要是热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这个炎热的，白天呢依然会很热，但是昼夜的温差，就是早晨早起的时候和晚上太阳落山之后呢温差拉大了，晚上会凉快一些，但是呢这个早晚温差拉大之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健康的问题。所以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首先第一点就是经常大家提到的防秋燥。在入秋之后空气湿度就降低了，咱们比如说口干呀、嗓子干呀、皮肤干呀，这些问题都会凸显出来。大家平时呢要多喝温开水，饮食呢清淡一些，温润一些，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梨子、银耳、百合，还可以炖一些银耳百合粥等等这些润燥的食材。那么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贴秋膘，因为在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大家脾胃都偏弱一些，不能暴饮暴食。如果说在这个时节盲目的去贴秋膘，过度进补，这个时候呢反而会对咱们的健康适得其反。这个时候要注意少吃辛辣寒凉的食物，保护好咱们的脾胃健康。那么具体的专家会给我们哪些建议呢？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专业医生给大家提出在立秋之后我们就要进行哪些养生保健的养护。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有问题的时候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有问题的朋友继续给我们通过线下互动模式告诉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关注更多的身边人，更多的身边事儿。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1: 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
0: 来看微信平台，这是天降双侠好运来节目一开始就发来了，说今天立秋了，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喝了吗？
1: 哎呀，这个立秋的第一杯不应该是精酿啤酒吗？也行的，搞杯奶茶吧，热热身
0: 子。今天必须喝一个
1: 啊！
0: 那你这么一说，我今天不喝一个都不行了。
1: 而且啊，这个奶茶其实网络上一开始传的这个奶茶，是那种 QQ 弹弹黏黏的那种啊，就是那个
0: 带糖的那种，是吧？
1: 那种奶茶。但是呢，咱们新疆的奶茶，那是一个叫健康纯天然。
0: 我们是茶叶牛奶加盐的。
1: 我们的这个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一定是那种砖茶，拿那种厚厚的牛奶煮出来，再放一点奶皮子啊，再放一点奶皮子，根据自己的个人口味放点盐呀，调调咸淡，这种的健康纯天然的奶茶立秋咱们搞上它两大碗，不是第一杯的搞两碗。
0: 一会儿中午的时候就到对面喝一个那个哈纳斯哦，巴巴汉也行，
1: 也行，
0: 来点一个，
1: 对啊，
0: 然后再吃个抓饭。
1: 然后咱们对面那个哈纳斯，人家就是哈，不是我念错了啊，哈纳斯的风干肉马肉抓饭，那家人家里面的奶茶也出，
0: 他改名字了，
1: 也比较，
0: 他现在叫艾乌达了。
1: 哦，
0: 改名字了。
1: 对，他对那个老板叫 F 大。
0: 是这样，你知道老板名字了？
1: 对，改成他自己的名字。那个老板在咱们这块
0: 可有名了，
1: 就住在坡下，他开了也十几年了。各位如果想吃，这个在夏天里面如果想吃马肉、马肠子，包括这方面的一些抓饭，乌鲁木齐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对面的艾布达餐厅。但是艾乌达餐厅这个老板比较个性，
0: 他看心情，
1: 佛系。
0: 今天心情好，我做一锅；今天心情不好，不做了。你就喝奶茶行了。
1: 真是有时候去不用只就是还你想吃那口没
0: 有，
1: 有
0: 时候还没有。
1: 比较个性。但是呢，有一个在新疆医科大学斜对面，就是那个清华园那条小区里面啊，有个叫做百泉餐厅的，他们家是每天早上固定煮一锅子马板肠、马肚子、马肉、马肠子，而且是正宗的阿勒泰那边风味的风干马肠，不是那种熏。过的啊，想吃马肉马肠子的可以去白泉餐厅。
0: 哎，我觉得你这一说，我满脸的包，我自己都在摸脸，我是不是上火在长痘痘？
1: 哎，有种方法叫做
0: 上火，
1: 以毒攻毒啊！啊，
0: 一下把痘痘全发出来，是不是就好了？
1: 对呀，你越吃越没了。
0: 然后这个飞腾发了两个图片啊，油饼子、油条。水煎包儿，这是他早餐吧？然后第二个图片是早餐的那个牌子，上面写的纯马肉火烧，8元。这个是马肉火烧，
1: 这
0: 不是水煎包。
1: 你这是在哪儿？我感觉你这个饭馆这个点儿应该不是乌鲁木齐。
0: 这是哪？但是。纯马肉火烧，这个不是乌鲁木齐，这是在哪？
1: 什么纯马肉火烧呀，佩奇耳朵火烧呀，马肉焖子火烧，你看焖子应该是在河北。
0: 焖子是啥？
1: 还有佩奇头什么火烧等等等等啊。
0: 他说了，他说在那个建新巷里边白泉餐厅，是你说的地方吗？
1: 不是，我天天路过白泉餐厅，还有这个。
0: 那你早上来一个这个呀？
1: 真的
0: 是不是给你打开了新
1: 的
0: 思路？
1: 那行的，我每天路过那儿。
0: 你早餐新思路是不是来了？来个纯马肉火烧。
1: 大早上我吃一碗那人好像不太对劲啊。但是可以吃个这个火烧。
0: 对呀、
1: 边走边吃。
0: 你再来个豆浆是吧？打包一个豆浆。
1: 还有焖子呢，焖子。
0: 焖子是啥？
1: 焖子这一块啊，味儿真足啊。
0: 焖子是啥？我没吃过。
1: 焖子就是河北的一道小吃和名菜，它是什么？就是你家里炖完肉的那个肉冻。就那个肉冻，但是它要比肉冻给它做的更加讲究一点，里面放些别的东西。大体上的口感和做法就是你家，比方说卤完一锅肉的那个

0: 它不是一凝固的，就是那个凳子，
1: 嗯，
0: 皮冻啊，还包括那个鱼儿，你看大家经常炖鱼儿，汤多了第二天放冰箱，
1: 冻冻，
0: 哎，
1: 那个鱼冻可好吃了。
0: 对，焖子就是。总体上来讲吧，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但人家河北做的比较怎么说讲究一点啊，这就是焖的，焖的你想味儿多足。
1: 你说的到底对不对？反正我就这么理解了啊。
0: 是是，就跟皮冻一样。
1: 嗯，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二缸，我在二缸。
0: 好的，今天继续为大家送出牛魔王的这个
1: 精酿啤酒，
0: 对，最后一天了，对，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今天送我们那个送完好像也送超了。不管怎么样，就是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呢如果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今天是周五嘛，周六周天马上就要双休了嘛，或者说周五、啊，
1: 我这才反应过来，今天周五了。
0: 对对，你看你多好，两天可以放松放松了、
1: 开心啊！
0: 对，
1: 这个周末双休，
0: 对，想去哪玩，有什么安排计划是吧？
1: 嗯，
0: 哪怕就是在家里面待着窝着，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周六周天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包括这两天啊，最近一段时间各位发现的好吃的好玩的，是吧？一些美好生活的分享，
1: 美好心情，
0: 对，美好心情，包括路况啊，
1: 嗯，
0: 也可以来给我们报一下。我们还是啊。前五位吧，就五位朋友送出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在乌鲁木齐市吴越会展旗舰店线下所有产品的满100减50的福利券。
1: 嗯，
0: 今天是最后一天送，最后一天送啊。
1: 大家抓紧参与吧，这波送完了，下次送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0: 嗯嗯。
1: 所以今天能参与的都尽量参与。然后飞腾说了，就是肉汤凉粉，就是、
0: 啊、
1: 面粉子，或者肉，或者肉。
0: 哦，对。
1: 面粉子或者肉汤搅出来的就是焖子，
0: 它那个里面要加些什么粉，是包括什么豌豆粉，或者说绿豆粉，或者说
1: 粉面
0: 粉，对，就跟咱们打凉粉一样的。
1: 哦，
0: 啊，它更成型嘛。
1: 啊，我明白了，打凉粉其实就是那个豌豆粉嘛，然后加水嘛，
0: 对
1: 啊，它只不过是把水换成肉
0: 汤
1: 了。啊、哦，
0: 哎，对，换成那种特别浓稠的肉汤，
1: 嗯，
0: 调上咸淡口的。
1: 那就
2: 是啊，就是说大家要买呢，应该是像在友好超市，在这个优全家超市。都可以买到，同时呢，在咱们中石油的加油站，都有我们的这些产品，同时呢，还有呢，要想更喝更新鲜的呢，那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精酿酒馆，那么呢，我们现在在乌鲁木齐呢有5个精酿酒馆，那大家都可以去那里去尝一尝啊，其中呢，我们自营的店呢是在会展的中海酒里。这个东门这块呢是有一个我们自营店，同时呢我们的旗舰店呢是在南湖明珠这块，南湖呢现在正在装修，但预计呢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呢就会开业，所以这块呢大家需要品尝啊什么的，这些都可以去我们这些店里面去做品尝啊。
0: 好的，
2: 我们其他的还有3个店呢是在。这个一个是移民大厦的门口有一个店，在旅游山路还有一个店，然后太原路呢还有一个店。
0: 嗯，想要其实做这个酒馆小生意的，去感受一下啊，说不定也是一条怎么说呢创业立业的一个家门的一个路子。我知道牛魔王啤酒也对外这个开放加盟商嘛啊，然后各位如果想自驾游走。独库公路你肯定必经之路，要是路过乌苏市，到乌苏的话大家也别忘了在乌苏市边上你搜一下牛魔王，哎呀，乌苏现在满大街都是牛魔王的广告牌，你也可以去厂子里面找一下陈董事长啊，大家伙去厂子里面去调研一下，看一看，参观一下啊，现场去感受一下精酿啤酒的这个酿造的工艺，好不好？真的有机会我们也组织自驾游路过乌苏，到你们厂子看一看去。嗯，
2: 那我工厂呢，在这工厂呢我们也可以尝尝酒。
0: 好，
2: 可以从龙头里面直接接出来。
0: 对对，
1: 好饮啊，
0: 从龙头里面管子里面直接的嘴直接对着管子好饮了，
1: 好饮，
0: 喝饱了走。
1: 好吧，你是很豪爽大方的。那我们就酒厂见啊。
0: 啊，对，酒厂见。
1: 好，拜拜。
0: 好的，陈总啊。
1: 好，越说越过瘾了是吧，一下有点上头了。
0: 真上头了，就是说的嘴对着管子接那有点夸张。
1: 我跟你说，我昨天去吃饭，我到那个哪去了，巴扎乌，我去吃饭，然后呢我点了一个那个黄油格瓦斯。
0: 福利湾那块巴扎乌是
1: 不是？不是，在那个时代广场。
0: 它
1: 有好几个连锁的。
0: 哦，对对，我在那看到一
1: 个。我在那个时代广场，我点了一个那个黄油格瓦斯，好好喝，特别好喝，它那个香香的糯糯的，就感觉加了黄油之后更好喝了，你知道吧？好香啊，好香。
0: 对。
1: 结果我快的就把一杯喝完了，结果我感觉有点晕，咋有点上头呢？
0: 是上头，好东西
1: 是吧？上头有点上头。

0: 是
1: 我以前觉得这个不上头吗？怎么昨天给上头了？
0: 嗯、上头。你如果心情好的话，喝白开水都上头，是个饮料它都能上头，只不过看你的状态，真是。
1: 哇，昨天因为特别渴，刚好它那个温度呢，又是常温的，又不冰，然后再加点黄油，好好喝呀！我就一口气喝完，结果有点晕了。饭吃了一半，我就感觉我坐那儿的眼睛啊，就看谁都是双眼儿。
0: 你晕糖了，晕碳了，估计、哎，那是真晕了。
1: 不是醉了是吧？
0: 啊、不是醉了，的确是一种晕碳，它是属于碳，它里面就是咱们好的。
1: 嗯，
0: 包括精酿，包括格瓦斯啊、
1: 嗯，
0: 黄油里面、
1: 嗯、
0: 它都有碳水的、
1: 嗯，
0: 这种属于一种很典型的晕碳，很正常，
1: 嗯、
0: 很正常。
1: 喝太快了，
0: 因为它不太好喝了，你的味蕾和你的你的味蕾，包括你的这个神经触觉，对它吸收的太快了，
1: 嗯，
0: 哦，产生了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
1: 你喝过那个加黄油的没有？
0: 喝过，喝过。
1: 你要真的好好喝呀！
0: 黄油和格瓦斯真的是很绝配的，
1: 嗯、
0: 很绝配、就是，
1: 特别好喝，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0: 一杯不够喝，我每次去，哎呀，
1: 就是来两杯。
0: 是不是哪个馆子如果能开那种第一杯这个就能续杯的，我跟你说能把你那个这一桶都给你喝完喝倒闭
1: 那个16块钱一杯呢，不便宜、
0: 啊、对呀 啊喝起来还有点肉疼呢
1: 真的，但是好好喝呀，特别好喝，
0: 嗯，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0: 可以试一下、啊、
1: 可以试一下，今天要不选个奶茶，要不黄油格瓦斯、
0: 嗯、
1: 要不来个精酿啤酒，
0: 对对、哎、
1: 总得喝点啥。
0: 是的，你别说那个黄油格瓦斯那种醇香的口感，就有点像牛魔王里面有一款叫做这个世涛、啊、
1: 嗯，
0: 世涛它分两种，
1: 牛奶世涛是吧？
0: 对，一个是牛奶世涛，还有一个传统的这个叫做英兰世涛，他们家有两种世涛。世涛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英文的 strong， 就强壮双倍的意思啊，
1: 嗯、
0: 就是音译过来。所以那个啤酒喝起来就有很浓的这种麦芽和焦香，包括这种奶香的醇厚，就有点像黄油格瓦斯。你还别说，真有点像，
1: 是吧？
0: 加倍就加倍浓稠，
1: 嗯、
0: 加倍快乐。
1: 有一种那个就是黄油精酿，你喝过没有？
0: 也是有
1: 啤酒也有黄油精酿。
0: 这个啤酒和黄油其实也挺搭配的，
1: 我
0: 感觉、
1: 嗯、
0: 啊。我
1: 喝过了，我感觉也可以，但是没有格瓦斯好喝，格瓦斯更甜更香，
0: 格瓦斯比较更加爽口，或者说绵柔一些啊。
1: 嗯、对对对对对、嗯，更好喝，就是没有啤酒那个苦味了。
0: 嗯，
1: 好吧，来看飞腾发的哦，一大堆图片。
0: 就我在二钢说的啊，
1: 嗯，他是在二钢市场逛的呢。他说二钢市场逛一圈，觉得口袋里面的钱都越来越多了。他把二钢市场里面有什么都给我们拍了一下。
0: 哎，真的可以啊！现在各位啊，那种特别攒劲的椒麻，就是整只50的，你在乌龙街真不好找。
1: 他这有哎，
0: 这个。50块钱一只椒麻鸡的，而且这家店我知道很有名。
1: 60，是不是写的60吗？
0: 50，50
1: 啊！
0: 你看的那哪儿？这还有一家，看另外一个图片。
1: 哦，
0: 哎，对吧？50，
1: 五十，
0: 五十。09年那会儿，我记得半只30嘛，然后一只是50，没想到现在还有一只50椒麻鸡的价格呢。
1: 可以。
0: 而且你看人家干干净净的啊，特别干净啊，
1: 对对对对，特别好。
0: 皮牙子、葱各方面的切好，今儿在
1: 这
0: 放着。
1: 这还有坛子鸡，你看这个也挺好吃的吧？
0: 哎，真的，各位，50一只椒麻鸡，我真不敢相信现在还有这个物价，在二缸里面。
1: 你看这个生蚝，
0: 嗯，
1: 6块钱一个的，还有8块钱一个的，这是按大小的。你看大的8块、
0: 哦、
1: 小的6块，然后这个是小花甲15块钱，大花甲25块钱，
0: 这价格都赶上新联的价格了，那何必呢、
1: 嗯、
0: 我就不用去新联，有点远呀、啊、
1: 活虾，嗯，
0: 本地活虾，
1: 本地活虾90块钱。
0: 不不，你等一会儿，
1: 嗯，
0: 它这是什么每公斤，是看不清楚啊，
1: 看不清楚，反正就是写、
0: 嗯、
1: 我看90块钱是看清楚了，
0: 嗯，
1: 90元看清楚，上面3公斤90吗？难道是、
0: 啊、
1: 不会吧？
0: 好像是3公斤90，
1: 不是吧？
0: 有点夸张了，
1: 这个有点夸，我都不敢相信，反正就看了个90。
0: 哦，
1: 然后接下来这个
0: 小龙虾，
1: 这个不就是那个小龙虾吗、
0: 啊？
1: 大家前两天喜欢做的蒜蓉小龙虾，这活的。
0: 还有三文鱼。
1: 三文鱼。
0: 嗯
1: 嗯，
0: 三文鱼，我看这有这个，有挪威的。啊，智利的，还有咱们这个红尊的三文鱼，各种品种不一样的也都有。
1: 这是这个
0: 还有小白虾，
1: 最后是活虾吧？是不是活虾？
0: 对，这是那个小白虾。
1: 小白虾，
0: 哎呦，厉害了！二缸市场逛一圈，
1: 嗯，
0: 真可以。
1: 嗯，然后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
0: 嗯，
1: 他说打卡打卡了，惠美陈帅立秋快乐啊，
0: 嗯，
1: 牛魔王精酿啤酒最近最后一天送福利了，陈帅来一段，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牛氓喝一
1: 样样3元、
0: 啊，样样清酿，样样爽口啊、
1: 嗯，
0: 样样都是醇香的一种啊，口感的印记。
1: 嗯、现在我真的再没有听到过"样样3元"这个词了。
0: 有二缸市场里绝对有。不过你个样样三元进去啊，一看你5块、10块、20都有呢。
1: 哎，你看这个飞腾说了，飞腾说活虾90块钱3公斤，对的，就是的。
0: 哎呦，真是
1: 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刚才都不敢读嘛。
0: 对，
1: 这一说真的是90块钱3公斤，
0: 本地
1: 活
0: 虾。
1: 家，
0: 就是、
1: 真的超级、
0: 啊、
1: 超级可以。

0: 超级划算。
1: 那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太厉害，真可以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圆润万物说，你好，为什么平台看不到发的信息？你发过来我们可以看到。
1: 因为我们还没给你发圈啊，你得参与啊。
0: 哦，
1: 你是这个自动发过去
0: 的。哦，你是这个意思吗？你现在发的呢，你这几个字已经发送成功了，
1: 我们看到了，
0: 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说说你想说的，你想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你分享的好心情，报的路况，你就编辑好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对，
0: 你只要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读出来之后你就参与成功，也获奖成功了，就送你一份。
1: 行了，
0: 行，你现在赶紧编过来 发过来
1: 啊。
0: 嗯，
1: 为了这个圆润万物啊，为了让你看到一下，我先给你发过去吧。你看你现在就看到了啊，现在就看到了。
0: 对，你先把你的信息发过来啊。可以给。今天我们因为是最后一天送，所以不想让听众朋友们错过。
1: 对，
0: 圆润万物，既然你都已经想参与了，我们就送一个。然后你赶快发个信息来就行。
1: 我们今天要发就发个爽快的，最后一天了嘛呀。刚才董事让你连了。就是今天我们所有参与的老朋友们也人手一张，
0: 送
1: 最后一天了啊。
0: 嗯，
1: 哎呀，反正送的就是送东西多爽快啊，是吧。
0: 嗯，就是现在就是暖玉金蝉鸿运当头飞腾都送了，
1: 我们全都发了啊，
0: 都发。那现在谁参与赶紧来呀。
1: 对，新朋友老朋友啊，
0: 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嗯，
1: 我们就送出这个满100减50的牛魔王在五月会展广场旗舰店他们家线下包括店里面所有的这种产品的满100减50，实打实的给听众了咱们的福利券，就感受一下咱们新疆人本地的自己啊专注于精酿的啤酒，这一口好酒真的不错，非常浓郁，一滴稀释都没有，就那种特别浓稠的，哎呀，全都是粮食和精华的精酿的牛魔王。
0: 现在送的这么爽快啊，真的也挺上头的，突然成了我昨天喝完可瓦斯的那个感觉了。晕晕乎乎的。
1: 就是。
0: 然后这个飞腾又发了个图片，
1: 这个酒台吧，这是。
0: 是，对，是酒台，是酒台，酒台，
1: 酒台，酒台贵呢，
0: 酒台，
1: 酒台不便宜啊。
0: 然后他说这个买回去包饺子，
1: 哦，太帅了。
0: 酒台不是有点硬吗？他包饺子不是很扎吗？
1: 宝宝不扎呀。
0: 啊？
1: 你把它剁的碎碎的，会调，然后一煮，它不就你再剁碎点。你不行，你把拿绞肉机给它绞成泥，是吧？
0: 我觉得这个太硬了，这韭菜不是比这更软点吗？
1: 不，韭菜包出来更窜，
0: 是吧？
1: 特别窜。
0: 我没吃过韭菜包的饺子，
1: 好吃好吃。
0: 我一般都是韭菜炒肉拌面，
1: 也行的。
0: 我跟你说，韭菜炒肉拌面超级好吃，
1: 也特别香，特别香，韭菜一定要买那种嫩嫩的，稍微老一点，
0: 这就是好硬，
1: 嚼丝一样的啊，
0: 嚼草一样
1: 啊，对，吃一口然后你还吐出来。
0: 真的就是那种感觉，所以这个现在如果是应季就赶紧吃啊，过一段时间就老了。
1: 是的啊，
0: 它旁边就是沙葱嘛，你看，
1: 对，
0: 沙葱
1: 全是特别窜的啊，太窜了。
0: 这个市场真不错，这么一大早就开门了。
1: 然
0: 后这个圆润万物发了一个手抱拳的手势过来，我等你消息呢，你还来了个抱拳的手势，
1: 真是，这都是喂到大家嘴里的啊，哥，真的是喂到嘴里的。送吧，今天反正
0: 送
1: 开心，周末嘛，祝大家快乐，我们也快乐，我们也快乐，大家都快乐啊。
0: 对，
1: 今天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给大家送出的满100减50的大家去感受的体验券，真的是福利，听到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听到你回执一个信息我们就送过，送到你手里面的，凭借这个回执上面有地点时间和联系人电话，到咱们店里面去直接领取就行。他们店里面所有的产品满100减50，那都是通价，你说满100减50等于说打了5折的福利，大家去感受一下啊。
0: 然后飞腾说了，飞腾说，哎，不是，我不是买酒台子包饺子，我是买旁边那个沙葱包饺子。
1: 酒台沙葱饺子我们也是第一次，
0: 我吃过了，
1: 沙葱不是凉拌好吃吗？
0: 我吃过沙葱饺子了。哎呀，我咋感觉到，对对对，我就吃的是沙葱鸡蛋饺子，总觉得欠点味儿，
1: 就是，
0: 欠点味儿，就感觉太淡了。
1: 沙葱本身是没味儿的，它只有一种吃法很好，就窜一下，浓浓的辣子醋拌出来啊，它是个凉菜比较
0: 窜。我感觉啊，那个飞腾，你别只买那个沙葱包饺子，真的我吃过太淡了。你买韭菜和沙葱和在一起包饺子。
1: 哦哟，还有绿叶菜，5块钱两把，自家种的，你看绿叶菜，这个市场真是宝藏啊，真是可以，
0: 真可以，哎，真可以。我感觉这个很繁华，这个市场什么都有，要什么有什么啊。
1: 对，就是就是。
0: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我也获奖了吗？太高兴了，谢谢哦。获奖，有时间来乌鲁木齐的时候一定去尝一尝，试一试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八毛发了个微信，八毛，你给他也发一个吧，老听众。
1: 发一个，
0: 他说
1: 没发，
0: 我曾经啊，就是曾经做了很多年食品，我真心的告诉大家哦，吃到肚子里面的东西千万别贪便宜，这里。水很深的，懂得都懂。
1: 对， 也是
0: 买菜嘛，没事，这是这么大的批发市场，这个新鲜的菜没事啊。
1: 现场去看，对、
0: 嗯、
1: 你这个就是看不到的后台，的确有些时候啊，
0: 嗯，
1: 你拿不准。因为大家现在对食品安全要求也非常非常的严格，
0: 嗯，
1: 严格。现在大家要求不光吃得好，价格便宜，还要吃得健康，这是头等的啊。食品安全大于天，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菜市场，各位去看。的确能看到眼里的，嗯，我觉得买也是买一个放心啊。
0: 嗯 嗯，好吧，马上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咱们新听众老听众抓紧参与，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今天参与节目的不管新老听众咱们都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好的，这一时段呢，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今天是周五，明后天就是周末了，各位重点关注一下天气，做好自己的出行和安排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风力4到5级。明天是多云，21到30度，风力4到5级。后天是多云转晴，22到32度，风力4到5级，转3级。

0: 1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这个陈胖娃发的微信，他说在哪参与呢？
2: 陈胖娃在这参与啊，
1: 就在这儿。你发对了，
2: 对，
1: 就是你发在哪参与这几个字的地方，你发文字过来就行了。
2: 想要喝柠檬王精酿啤酒，满100减50，真的是实打实的减半的福利券啊！这个拿到就是赚到的。柠檬王在各大超市、友好超市，刚不说了吗？还有包括在咱们这个中石油的加油站啊，这个便利店都有卖。除此之外呢，刚才我在想。各位，如果是乌苏当地的小伙伴能看到啊，能领到100减50呢这个优惠券，那真的是啊，这个节目如果这个福利放在乌苏市的话，那真的是爆款爆了。各位有机会下次再去乌苏市观察一下，乌苏市大街小巷，但凡是那种特别火爆的地方啊，就被两个品牌垄断了。现在不是流行一个大乌苏小烧烤，对吧？是一个品牌，还有一个就是柠檬王精酿野派啊，啤酒都垄断了。就是当地的朋友现在可选的范围非常多，一个经典的乌苏可以选择，还有一个就是新进的精酿品牌精酿啊，柠檬王。哇，大家如果当地小伙伴能拿到这个券，我跟你说啊，真的是有多少算多少，在排队领的。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品牌，包括把这个福利送给咱们乌鲁木齐的小伙伴，也能让咱们啊在乌鲁木齐去感受品尝一下

0: 真正是咱们新疆自己酿造的那一口精酿的好酒啊，是牛磨芒精酿啤酒在吴越会展广场的旗舰店为大家送出的，他们店所有的现打包括线下的所有产品的，只要是店里面的消费满100减50的福利券，陈胖娃只要分享啊，分享最近的一些好心情，发现的好吃的好玩的，包括明天周六周天了嘛，你有什么计划和安排行不行，来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就能够拿到这张福利券了。
1: 嗯，
0: 最后一天送各位啊，最后一天送啊。
1: 宝发的微信啊，他说两位主持人早晨好，我来打卡咯。
0: 好的、啊、
1: 嗯，早晨好。然后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你们不会做沙葱肉，然后这个用热油泼一下，葱用热油泼一下、
0: 哦、
1: 香得很。
0: 哦，对，
1: 你饺子是这样包的，
0: 这么想、
1: 嗯、
0: 对，这种做法也行的、
1: 嗯、
0: 就是用这个热油激发出沙葱和肉的这种香气。
1: 嗯，
0: 哦，得把它弄得半熟、
1: 嗯、
0: 这个时候再包出来，那可以，那真可以。
1: 我包饺子我也这样包，
0: 是吧？
1: 我做水煎包我也这样做的、
0: 哦、要搞上热油先浇一下，
1: 浇一下。对，我一般我喜欢用那个皮牙子、
0: 嗯、
1: 然后呢牛肉皮牙子，然后放点那个莲花白。你们知道那个包包菜就莲花白啊、嗯、
0: 对， 对， 对，
1: 它和牛肉包的水煎包超级好吃啊，
0: 好吃啊，
1: 特别好吃，就超乎我想象、
0: 嗯、又清爽而且又不油腻、
1: 嗯、
0: 还很好吃啊。
1: 然后呢我是怎么做的，我会把那个就是莲花白切的不要特别小的块，就是切成块，
0: 有点口感，
1: 对，有点口、
0: 嗯、
1: 你不要用那个绞肉机绞太碎了就不好吃了，
0: 是的，
1: 就用刀剁出来的、
0: 嗯、
1: 就是有点块的那种、
0: 嗯、
1: 然后牛肉也不要把它绞的太那个太细了，
0: 是
1: 也是有肉粒的那种、
0: 嗯嗯，
1: 然后呢我放点皮牙子，然后放点那个十三香调料，放一点，然后放点盐，然后浇一点那个就是味极鲜的酱油、
0: 哦、
1: 然后呢放点那个五香粉，放一点点花椒，放一点点，把那个调料堆在那个皮牙子上面，就调料是一撮子吧，放在那个皮牙子上面，然后拿那个热油烧开的油一浇，然后就拌开，
0: 哦，
1: 就直接就可以包水煎
0: 包
1: 了，用那个电饼铛两边一加热，8分钟就好，超级好吃啊！
0: 可以的，我是会吃的，真会吃的。
1: 嗯，
0: 哎，好，我们继续的来刷新微信。
1: 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图片啊，
0: 又去二钢市场的叫做
1: 牛羊肉市场看看。
0: 对，华林牛羊肉配送中心哦，它也在这儿。
1: 华林牛羊肉配送中心，对，是在这儿。
0: 开馆子的、开饭馆的，经常到这里面去进肉。
1: 嗯。
0: 这里面的肉都是新鲜的牛羊肉，所以它口感各方面比那个冷藏冷冻的肯定要好太多了。
1: 他说走累了去牛羊肉市场看看。
0: 嗯，
1: 你这是走累了吗？你这是疯狂大采购，你这一大早够忙的呀、
0: 嘴馋了
1: 你这一大早买的全是啊回家做饭的吧、哎、一看就周末要做大餐了是吧。
0: 是的啊。
1: 嗯，
0: 好吧，那周末了嘛，去哪玩啊，到哪吃好吃的啊，不妨也重点的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周啊重点为大家推荐的一个方向，一脚油我们去游个泳啊，去下个海钓个鱼儿，吃个全鱼宴，去哪呢，不用跑太远，就是在咱们乌鲁木齐市周边，一脚油沿着 S21 沙漠高速公路就来到了福海的黄金海岸啊。我们的团呢明天也正式成型了，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车友群的大家庭，我们在节目当中群里面线上线下都时不时的会有福利和我们出游的活动。本周呢我们重点的方向就是去黄金海岸，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请进黄金海岸的负责人啊，江帆江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你好
0: 江总，你好，走进直播间啊。江总，
2: 主持人好。
0: 嗯，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日子长明见，
2: 非常荣幸啊。
0: 对
2: 啊非常荣幸今天做客咱们玩转新疆的栏目。
0: 哎，是的，
2: 高兴
0: 的。
2: 嗯，对，在
0: 明天我跟小辉都去呢，你在不在？哎哎，
2: 在吗？
0: 在吗？哎，这出来个笑声，开意思是开个小玩笑。
2: 很高兴啊，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国家4A级景区乌伦古黄金海岸。
0: 嗯嗯，
2: 独有的夏日滨湖风光，也带大家感受呢属于福海的浪漫与惬意。
0: 对，你看江总，这段时间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小红书啊抖音里面经常能刷到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新疆游玩自驾，说刷到宝了，打到宝，说在乌鲁在新疆啊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色，人不多湖够大，感觉不远千里万里自驾来到新疆，还跑到了大海的边上，真的很多外地朋友打卡，包括发抖音发短视频，就拍咱们这个湖的果冻海，橙色的果冻海，哇，下面的留言都惊了，说新疆还有这样的风景呢，这感觉像是烟台或者青岛，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来吧江总，给我们还没有去过咱们乌伦古的朋友，以及去过的朋友没有看到这种景色的朋友，给大家做做攻略。刚才就是网上很多外地朋友给大家我

0: 我真的有句话可能形容的不是太恰当，朋友们，就是这个有句话不是老话叫做外地的和哎，就是是外地的和尚会念经是吧？有这么一句话吧，是吧？
1: 嗯，
0: 你还别说，有些时候就是外地的朋友比咱们本地人会玩，你没有发现？
1: 那句话我想起来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0: 啊！对对对，是这。
1: 我说你说的这几个意思，我想了半天。
0: 对，朋友们肯定形容不太到位，但是就这么意思，真的很多时候啊。因为人家不远万里来，很多就是外地的朋友，他做的功课的确详细，看到的风景还有些时候咱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本地的朋友都没有去发现，没看到。江总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非常经典的橙色的治愈的果冻海，也叫是橘子海，在哪个地方？
2: 好的，主持人
0: 啊，什么时候能看到啊？来说一说。
2: 说的呢，也是我们江外啊，外地来的游客一个客观的反馈。也是对乌龙古湖的一个认可啊和积极的评价，来过乌龙古湖黄金海岸的游客呢，都会被这里的落日深深打动，亲切把这里叫做北疆的橘子海，也叫橙色果冻海。其实暑期啊，也是观赏这片绝美景色的黄金时节，就每天晚上呢8:30到10:00的日落时分是最为惊艳的，夕阳缓缓沉淀向辽阔的湖面，大片暖橘色的霞光铺洒在一望无际的湖水之上。粼粼波光随风荡漾，整片湖面呢被渲染成通透柔和的橘金色，水天交融，氛围感直接拉满，身临其境的时候会觉得格外的惬意。来到这里呢，大家还可以在湖畔呢体验骑马，驰骋在湖边，还可以和成群的白鸽啊近距离互动打卡，落日余晖，白鸽湖面飞鸟同框。同时呢，包括我们的一些快艇啊、水上飞人等等，具有娱乐性和特色性、趣味性的项目，大家都完全可以去感受。随手一拍呢，就是氛围感的大片，特别适合旅拍。我们景区呢，也有无人机啊、固定点位多种的旅拍，包括换装旅拍。同时啊，乌龙古湖啊，不单是自然景观啊，这个非常这个震撼有特色，我们离景区不到200米还有一个国家级湿地科普宣教馆，也是免费啊为所有来的游客进行开放的。这里呢展示了乌龙古湖的湿地生态环境、鱼鸟候鸟天堂的特色，包括冬捕节地质地貌结构以及珍稀濒危的相关动植物的展示。同时黄湖公路也是非常震撼的，可以说是百里黄湖道，景观各有千秋特色。建议大家呀，从乌鲁木齐呢，我们上午出发，恰恰刚好走 S21， 下午就到景区体验各类游玩项目，然后呢品尝我们的烤鱼、我们的小吃啊，静待黄昏降临，沉浸式感受乌龙古湖独有的落日盛宴。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戏水游玩一定要在警戒线划定的安全水域之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对，
2: 主持人，
0: 对，我刚想说呢，乌鲁木齐前一段时间太热了，包括这几天稍微还有点凉快，但未来的估计还有闷热的天气。如果大家想玩水、去游泳，感受在海子上这种沙滩浪漫的这种玩水的这种效果和体验啊，你在这里面游泳跟你在游泳馆完全不一样的。还刚想问，咱们黄金海岸是不是划好了那种就是安全区域的那种游泳范围区？有没有这个？
2: 是的，
0: 就有啊，有啊，对，大家一定要在这里面游。
2: 黄金海岸有2处水域，我们分为1号沙滩和2号沙滩。
0: 对。
2: 到景区游泳戏水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景区又配备了救生员、安全员，包括保洁员、巡逻监察员等近30人为我们游客啊到景区的体验，无论是从环境方面还是安全保障方面，都提供了一个充足的保障。
0: 对，出去玩除了心情，最大的就是安全，特别是带着这个孩子们最喜欢玩水，可千万不要野游啊！那个乌龙古湖够大，实际上它就是海，它也有离岸流，各位有离岸流啊！所以呢，
2: 今天针对儿童啊，主持人，今天针对儿童，
0: 嗯，
2: 因为现在是暑假嘛，针对儿童还有一些老人，我们今天进一步啊，又人性化的提升了设施设备。包括沙滩的躺椅， 还有我们的这。

0: 这个懒人沙发，当然呢，这个是有偿的，价格都不高。
1: 嗯。
0: 这样，在我们各个弱势群体上，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充足的考量，提供了多元化的和选择的这样的沙滩休息设施设备。
1: 往那一躺，看着娃在那玩水，哎呀，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还有橙色的果冻海啊！包括景区也可以露营啊，推荐给大家喜欢露营的，小伙伴装备一拿，帐篷一支啊，然后呢，包括景区还有
0: 景
1: 海
0: 区
1: 景房，
0: 就是景区还有一个大特色，也跟咱们这个游客朋友们也分享一下。来到景区呢，咱们今年的太空舱也非常好，可以说360度，其中270度是观景的、看海的，
1: 拉开窗
0: 其
1: 帘就是
0: 中另
1: 海，
0: 外的90度
1: 对，
0: 是观星空的，
1: 对，
0: 既可以观海、听涛，同时呢还可以感受海上若干的游乐娱乐项目。夜晚，我们这个太空舱是按照4钻酒店的品质，夜晚我们天窗打开之后，还可以观星空，体验舒适度都特别高。我们既有家庭亲子房，又有这个大床房，还有标准间，提供多元化选择，服务设施也是一应俱全。在这个住宿以外呢，刚才提到吃了，再重点再跟我们游客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一些游乐项目，因为来到乌伦古湖嘛。
1: 对，
0: 北
1: 水上
0: 疆
1: 游
0: 第
1: 乐
0: 一
1: 项
0: 大
1: 目
0: 湖
1: 嘛，
0: 泊，哎，北疆第一大湖泊，还是能亲水戏水，大家不能说就游泳、戏水，还想体验一下游乐项目。今年夏天呢，这个高温也比较这个多啊，我们景区呢在水上啊体验项目呢也进一步丰富，满足咱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像追求速度、热爱刺激趣味体验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快艇、网红的水上飞人，还有飞沙漂移艇、水上超跑车、法拉利拖滑，这些都非常出片儿。我们无人机旅拍在跟进，哎，那就是别有一幅画面。疾风掠过湖面，水花四溅，追风逐浪，解压又过瘾，沉浸式感受水上速度带来的酣畅快乐。想要悠闲观光赏景呢，我们有全新的60客位大型观光游船。大型观光游船是新的，我们去年刚采购的，室内封闭的温度平均在23度，非常凉爽，可以体验我们湖心鸟岛、芦苇荡特色航线，穿行在成片芦苇上之间啊，邂逅漫天飞舞的水鸟，饱览乌伦古浑然天成的湖光景致。除了水上这些项目以外呢，我们还有陆地的网红项目，包括我们高空玻璃水滑道也极具乐趣，顺着滑道呼啸俯冲，直抵湖边，清凉感扑面而来，同时还可以从高空啊俯瞰整个乌伦古湖。也是别有一番风光。
1: 哎呦，那个
0: 同
1: 水
0: 时
1: 滑
0: 呢，
1: 道
0: 我们
1: 开了，
0: 设
1: 江
0: 置
1: 总，
0: 了，
1: 江总，那个
0: 对，
1: 水滑道今年现在开了吗？
0: 对，已经在开了。我们今年是
1: 哎，
0: 在
1: 太好了！
0: 调试试营业阶段，
1: 去年我就看到
0: 试
1: 就
0: 营业阶段。
1: 望穿遇水的这种感觉，想着这种哦，在这个海子旁边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制高点，能看到整个海
0: 对，
1: 面那个效果，而且还能从上面滑下来，这个项目真的是搞得好啊，
0: 对的，对的。
1: 挺好
0: 今
1: 的。
0: 年呢，我们根据游客的需求啊，特别是我们抖音、小红书比较火的踏浪啊，还有网红的一些这个舞蹈的动作，在我们黄金海岸的水域、浅水区都可以完全去展现。无论是年轻的情侣，还是家庭亲子的，还是几个好朋友过来，都能感受到不同的水域特色和风光啊。我们啊，景区所有游乐项目呢，全部明码公示，现场配备专业的救生。

0: 有点像陶渊明的啊，这个世外桃源的这种环境，既解压啊，又可以拍大片儿，大美湖光水色尽收眼底，整段游览体验呢相当出色。我们还有湖心游啊，当然呢各个快艇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岸边这个寻那个岸边的特色游，所以真是这样。欢迎我们乌鲁木齐啊，
1: 对，
0: 以及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主持人，
1: 好的，
0: 来到呢我们四 A 级景区吧，乌龙谷黄金海岸，来奔赴一场浪漫的橘子海落日之约，体验湖畔骑马和白鸽互动打卡旅拍，畅快体验快艇、水上飞车等多类精彩项目，搭乘我们全新的观光大船，沉浸式畅游芦苇荡与鸟岛。我们也会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热忱。期待大家来到湖海，亲身感受乌伦古湖独有的大湖风光。
1: 好的，
2: 好，我们乌伦古湖见啊！
1: 小慧没发现，咱们乌伦古湖的这个主理人、负责人啊，真的是每一波、每一届都有点像福海县的文旅宣传员一样，
2: 特别用心
1: 啊，
2: 特别的真诚，
1: 就特能说。我跟你说，而且他说的都特别好，真的特别好，那种感觉，那种氛围感，
2: 这都是认真选出来的。
1: 每次听完，感觉我们俩都是有点这个惭愧啊，自不如人的感觉。
2: 没人家说的好呀，好吧，好吧，谢谢了，谢谢了。
1: 各位记得下回去阿勒泰，记得啊，一脚油先去乌伦古湖黄金海岸去感受一下啊。
2: 好，来看微信平台吧，陈胖娃娃的微信啊，他说今天下午呢早点下班，采购周六周天的食材改善生活，周六周天就是吃吃喝喝，然后带娃出去玩。
1: 行的，
2: 给
1: 你送一张啊，送一张。
2: 那你顺便把这个啤酒也采购了吧，不是要吃吃喝喝嘛，怎么能少了精酿呢？
1: 一定要尝一下咱们牛魔王的精酿，真不一样，真不一样啊！那个喝完感觉啊，真的是喝其他感觉都寡淡如水一样的，怕以后喝不到了怎么办啊？
2: 不会的，放心吧。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飞腾说昨天买的黑鱼，切了片回去做麻辣鱼。
1: 你是会吃的，
2: 黑鱼特别好吃。
1: 对啊，比较筋，它比较劲，
2: 有
1: 劲，而且没刺儿。
2: 对对对，它肉块比较整个，就是大。就是其实我觉得你做那个麻辣鱼，你不需要把它切成片儿，你就切的块小一点都可以。这样的话有嚼劲儿。
1: 对，
2: 就感觉像吃肉一样，那个像吃牛肉那种那个劲儿。
1: 那是啊，黑鱼啊，
2: 感觉它不太像鱼。
1: 对对，黑鱼本身就是肉食性的鱼嘛，
2: 所以它的肉特别紧。
1: 紧实。黑鱼和但是黑鱼它的口感啊，你要比那个乔尔泰还好一点。是吧？乔尔泰也是肉食性鱼，但乔尔泰不太好掌握这个火候。
2: 对，
1: 乔尔泰只有一种吃法好吃，我觉得就烤，是吧？烤。
2: 我也觉得。
1: 对，不太好。黑鱼呢？你看做红烧呀，或者做这个麻辣碟都可以啊。
2: 都可以。其实乔尔泰也行，但乔尔泰就是感觉不太好入味儿，是吧？
1: 太难入味了。
2: 就是不是调料不行？
1: 也不是调料的问题，就是反正
2: 做的不行，
1: 肉太紧了，就炖完之后感觉真的没入味儿。
2: 但它烤的、熏的都好吃。
1: 哎，对，但烤的好吃，烤的好吃。
2: 熏的也可以，
1: 是吧？
2: 然后这个。圆润万物说了，看不到互动信息啊，那你没互动啊，你像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信息啊，你发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1: 我刚才不是给你发了一个这个中奖信息，你也给我发了个抱拳嘛，那这就看到了呀。
2: 你看到我们发的信息了吗？
1: 对啊，也看到了呀，
2: 就看到了。
1: 他发了个抱拳，就意思感谢的意思呀，那肯定看到了。
2: 不用写啊，看到就行了。
1: 还要咋看到吗？
2: 看不到我们俩吗？没事，我们俩在直播间呢。行，我们这个周末啊，希望大家就是领上奖，开心快乐啊！就像刚才咱们听众说的，改善生活，吃吃喝喝，周末开心一下，行呢。都挺好。那其实这个周末还有很多这个精彩的活动呢，
1: 对，
2: 大家要想放松一下心情的话，本周末有那个免费的音乐派对呢，
1: 跟大家过一下吧。就本周啊，咱们的文化娱乐市场呢也是相当的繁荣和火爆啊，还有一些不少免费的一些音乐会，处处是舞台啊，就看你好不好找啊。这个乌鲁木齐的夏天全程都是你的 live house 啊，这个 live house 意思就是现场的音乐会啊，
2: 洋气，
1: 洋气，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晚上在德惠万达广场的星光夜市就会有文艺演出
2: 哦，
1: 就会有。
2: 我今天晚上都打算到这儿去吃夜市，本来我就是这个计划，结果刚刚好嘛。
1: 然后呢，也是今天晚上9:30，在这个海岛与浪啊，这个地方我去过。真挺浪的。
2: 在哪？我没去过。
1: 对对，你没去，那不告诉你，海岛与浪这么好玩的一个地方。
2: 他不告诉我，直接导航，我就不相信我到不了。

0: 对，这个名字起的也是比较文艺啊，就啊大海，嗯、特别的全是浪啊，就是满风星空民谣啊，松弛的腋下打卡的演唱会方式啊，今天晚上也会有露天的音乐会啊，海盗鱼浪就在那个哪儿，
1: 嗯，
0: 河北东路河北路一直往下开和四平路交汇口呢，你搜吧，就那块啊，
1: 嗯。
0: 然后呢，在明天还是这个金开万达哦，这是金开万达，刚才是德惠万达是吗？对，明天在金开万达有这个嘻哈说唱的音乐节，
1: 嗯
0: 啊，这个炸裂的节奏，爆燃的周末啊，点燃整个周末的夜晚，在三号门啊，这都是免费的啊，大家去看一看，去看一下。然后明天晚上的8:30呢，我有在亚马里克山上，这个亚马里克山的云满台云上的 live 现场的音乐会，哇，落日余晖与城市天际之间，聆听民谣啊，民谣的改编的曲目，那真是太浪漫了，乌鲁木齐最浪漫的夜晚，明天晚上在亚马里克山上还有音乐会呢，你看怎么样，全都是大家可以参与、
1: 嗯、不错，
0: 全是免费的啊，
1: 是
0: 免费入场、
1: 嗯、好的，来看微信平台圆润万物说了，他说我以为点那个看广播能看到二位呢，看了好久以为能看到、
0: 哦、
1: 看不到、
0: 啊、
1: 我们一般是这样的，有这个现场融媒直播活动的时候会、哎可以在那直播，你点看广播是可以看到的、
0: 嗯、是的、啊、
1: 哦，平时这个日常的就直播间的节目、看不到，
0: 日常我比较害羞的很、
1: 嗯、
0: 害羞的很
1: 然后我们有这个融媒直播外场的话呢，你点看广播是可以看到的，什么时候有外场直播呢，我们会在节目里通知的，
0: 嗯，
1: 大家可以一边收听一边观看，
0: 也可以大家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嘛，线下的活动啊、
1: 嗯、
0: 每时每刻啊就天天我们都见面是吧，
1: 尤其是自驾游也出去好几天、
0: 啊、
1: 吃在一起住在一起、
0: 啊、
1: 玩在一起，
0: 天天见面啊，
1: 嗯，不想见都不行
0: 对，
1: 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说海岛与浪梁巷对面钢材市场、啊、看不用你告诉我，有人给我讲呢，
0: 对
1: 然后他说浪的对面是野马时光、
0: 啊、
1: 在长春路和喀什东路的路口，骑上野马到对面海岛与浪，
0: 嗯
1: 嗯，你这个还会玩呀，
0: 海岛与浪
1: 还骑上野马去、
0: 啊、浪
1: 海岛与浪、
0: 啊、
1: 然后这个圆润万物说了、啊、欢迎来五家渠、啊、哦，你是你五家渠的朋友
0: 对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五家渠是吧，
1: 可以啊，挺好、
0: 挺近，
1: 我去过那儿那个啥摘草莓，
0: 五家渠的草莓螃蟹，
1: 嗯，
0: 小虾啊，河蟹河虾，刚才二钢市场里面那个本地、
1: 嗯、
0: 本地的虾，
1: 嗯、
0: 不是产自五家渠的，就是产自胡图壁的，反正就是周边的虾。
1: 然后这个
0: 虾挺好的。
1: 圆润万物又说了，他说来吧，这里是乌鲁木齐的后花园，
0: 嗯、
1: 五家渠千戈达湖荷花开的正盛，来赏荷花。
0: 哎呀，漂亮啊！
1: 哎，漂亮漂亮、
0: 嗯，
1: 一想想都漂亮。
0: 嗯，
1: 嗯不错，
0: 好
1: 玩。嗯，这个千戈达湖我们也去过好几回。
0: 对，
1: 我们还在那直播过，对吧？
0: 是的啊。
1: 嗯，
0: 这的确是乌鲁木齐的城市的后花园，城市的、
1: 嗯、
0: 城市的这个进化的一颗叫什么水壶肺啊。景色相当的优美，大家如果说呢周六周天除了上南山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往北边跑一跑，
1: 嗯，
0: 远一点的一脚油到乌龙古湖，刚才说的明天跟着我们一块走，
1: 嗯，
0: 近一点的你可以
1: 青戈达湖，
0: 一样也有湖，青戈达湖
1: 对呢，可以都挺不错的啊、嗯、
0: 青戈达湖，哎对，青戈达湖在米兜那块的有一个角落，就青戈达湖的对岸，你也能看到橙色的这个果冻的
1: 湖
0: 面。
1: 啊、是我们有个听众不是去了吗？
0: 是对对，
1: 还给我们拍图片了，对，真的好美。
0: 嗯
1: 嗯，行吧，时间过得挺快的，这一转眼，今天节目又要到时间了啊！希望大家都周末快乐，周末快乐。
0: 祝大家有个好心情。来，我们再刷新一下，看这是谁发来的信息，看一下啊。
1: 嗯，飞腾。
0: 哦，对。他说这两个是综合体，一个叫野马时光，一个叫海岛与浪。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哦！
0: 去海岛与浪，一定要海岛与浪啊！出、
1: 嗯、
0: 去玩一下，
1: 嗯、好，
0: 嗯，
1: 行，那我们就周末快乐，拜拜了。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

0: 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与收获。
1: 明天呢是有这个姜超足球联赛，以及这个马思维的演唱会，所以说当天的出行的话，建议所有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可以选择绿色出行，
2: 公交出行，我们可以搭车或者是乘坐专属的公交车到达。
1: 对，
2: 如果说
1: 明天可能会受交通管制，
2: 如果说有的朋友他说，哎，我能不能提早，比如说3-4个小时前到达，我就开上车，我先去运动，再去看演唱会，再去看姜超，你觉得至少要预留出多长时间呢？如果对于开车的朋友，
1: 我不太确定，因为这个具体的还是要以咱们这个乌鲁木齐交警或者是乌鲁木齐公交这个他们发布的实时信息为主。
2: 明白了，千言万语一句话，绿色出行就 OK 了。
1: 对，是的。
2: 好的，那么对于明天因为这么多的活动聚在一起，全民健身日的免费的活动，包括游泳半价的活动，再加上马思维的歌手的演唱会，再加上姜超联赛，所以这么多的活动聚在一起，我想人气很高，那么大家前往运动场馆还有什么样特别注意的事项要提示给大家呢？
1: 如果说是搭车来的话，咱们都是从奥体中心的西二门导航，奥体中心西二门下车，然后进入我们的这个场馆。如果说是您来的比较早，可能是在10点左右来的话，开车的话是从我们的奥体西门进入。
2: 好的。搭车和这个开车这个导航的这个门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2: 这
1: 是
2: 第一点。好，其次还有第二点有什么？就比如说看演唱会，我们能不能带水？
1: 对，这些都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像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演唱会的粉丝们都说，我想带上很多零食呀、吃的喝的一起来看这个演唱会是不可以的。所有的进场的时候，安检通道全都是不能带饮料、液体，包括我们一些小食这些东西都不能带进去。
2: 那包能带吗？
1: 包的话就带一个小包就可以了，就像我们的女生可能会装的东西比较多一些，粉饼呀、口红呀、餐巾纸啊、充电宝带2万毫安以内的就可以了，其他的多余的东西就不建议多带了。
2: 好的，吃的喝的大家不用发愁，其实场馆里也有这个
1: 售卖的，
2: 对，专门的工作人员有售卖的啊，而且还有新疆特色，大家可以去捧捧场。好
1: 的，
2: 好，那明天就是周末了，这么多精彩的活动聚集在一起，最想的对大家发出的邀请包括祝福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还是以全民健身为主吧，因为我们也是体育场馆嘛，希望大家都能参与，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全民健身当中。除此以外的话，就是一定要选择这个绿色出行。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8月份呢是奥体中心比较热闹的一个月，除了奥体的会员月以外呢，像我们的8月15、16号以及22、23号呢，周末都是有黄丽玲的演唱会以及李荣浩的演唱会，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
2: 好的，更多精彩内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官方微信账号。好的，公众号来关注。那更多活动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明天我们也祝愿奥体中心的各项活动能够圆满成功，也祝愿子君工作顺利。那时间关系，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了。
1: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
1: 再见，
2: 拜拜。好的，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第一时间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工作人员马子君。子君上线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来自于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各个场馆的优惠的活动，包括明天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呢，户外的场馆都是免费预约，可以来进行体育运动。同时呢，游泳场馆还可以，成人门票原价是79元，那么在明天到达可以体验游泳项目的朋友，可以享受到半价的优惠啊，所以明天还是有各项活动在这个奥体中心进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绿色公益出行啊。那当然每天的日子都是精彩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忙碌之余，在学业繁忙之余，能够加强运动啊，能够去奥体中心锻炼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快乐的歌曲啊，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每一天的精彩和美好。萧敬腾的一首《海鱼恋》送给大家。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守候在929的电波旁，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我们重点和大家说一说运动这个关键词啊。如果说大家在日常当中也喜欢运动的话，运动的这个项目是哪一项啊？是喜欢打球啊，还是喜欢这个游泳啊，还是喜欢健身啊？包括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现场的这个运动的照片啊，或者是最喜欢的运动的项目，以文字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啊互动交流一下，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让我们一起锻炼起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快乐，好不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运动排排汗，哎，好像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靠近内啡肽的，是有点哎小累和小痛苦的，但是运动完之后你觉得你会靠近多巴胺，是不是？你会觉得哇好兴奋，很快乐所以出汗的感觉是很好的。那么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啊，除了奥体中心还有哪些场馆有一些这个运动的项目，包括它的营业时间啊、地址啊都在哪里呀、好不好找啊，都会和大家来分享分享，所以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半年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4.5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0: 非常非常安静的一首歌，听起来很舒爽啊。来自于四喜丸子的一首经典歌曲啊，它的名字呢，我想很多的朋友都很熟悉啊，每到立秋之后都会想听这首歌，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四喜丸子的一首《秋风》送给大家，也希望在一快一慢的节奏当中，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最舒适的脚步，去面对每一天新的生活。今天是星期五啊，立秋当然在今天也希望大家能够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迎接秋天凉爽季节的到来。我们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个秋季你会想要渴望收获到什么呢？如果于我而言，我想收获到的是健康和快乐。一提到健康，我们不得不说要迈开腿运动起来，是不是？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我们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最近呢，我疯狂爱上的运动是打羽毛球，之前是非常喜欢游泳，因为天凉了之后我觉得运动可以出出汗，而打羽毛球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头啊抬起来，因为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可能大家都离不开手机，经常会做低头族，所以打羽毛球的时候在高空中接球的时候，我的这个头就会高高的扬起来去凝视接球的方向，所以打羽毛球不知道有没有同道中人非常非常喜欢它的呢？我们一起也来说一说大家最爱的运动啊。当然周末的时候，周六周天我们还能够去到哪里去享受运动呢？刚才我们连线到的是来自于米东区会展大道奥体中心，我们的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这个负责人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到了相关的室内和室外场馆的运动项目啊。尤其说到这个游泳项目的时候呢，因为它是国标竞技的恒温泳池而且呢有这个训练池，也有竞速的泳道，也就是说俗话说有这个潜水区也有深水区啊，非常适合大小朋友去锻炼一下。而且明天是全民健身日，8月8号，而且实行了游泳半价的这个优惠啊，大家可以去前往体验一下。有个地方睡，同时呢在这个奥体中心的全民健身馆呢，它还有这个健身房，同时呢还可以打羽毛球、打篮球、打乒乓球啊等等。营业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大家可以早点去感受一下，因为周末可能人比较多。除了奥体中心之外呢，还想给大家推荐的运动场馆呢是穹顶体育运动综合馆，是红光山店，它就是在红光山4A 级景区之内啊。同样呢，在穹顶的体育运动综合馆里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国标恒温泳池，还有独有的室内冲浪体验、儿童水上嬉戏乐园等等啊，有配套的蹦床、攀岩、卡丁车，还有球类运动综合体验。同时还开设了冲浪的教学、亲子水上趣味课，还有团操、瑜伽课、动感单车课程都可以体验一下。其实说到动感单车也不错啊，平时可能大家小的时候都拥有过美好的童年，都喜欢骑自行车，但是呢也现在因为有的时候户外可能受这个条件的限制啊，我们没有办法去骑行，但是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动感单车课，也是非常的激情和刺激的啊，所以练一练去感受一下这个课程的精彩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在穹顶体育运动综合馆呢，它的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9点30分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区间内去体验运动的快乐。
1: 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0: 是的，借助着李荣浩的这首歌《年少有为》，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一个年少有为的人啊！哪怕是人到中年，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年轻时的激情，因为运动可以给我们带来激情和快乐，而激情是一切行动的源泉。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油，投入到这个健身运动的行列来。好，第三个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二宫体育馆店这个嘉佑游泳健身。其实嘉佑也是一家品牌的连锁店啊。 它的位置呢就是在北京中路460号新疆体育中心内，特色的服务项目有50米的国标恒温泳池，还有这个24小时的水循环系统，配备专业的游泳考级教练、运动后备的训练体系等等啊，非常的这个全面。同时呢还有健身器材区，大家可以去健身练器械，还可以上普拉提课啊，还有1:1的游泳速成班等等啊。它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晚上的22:30。
1: 也走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
0: 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看看谁都喜欢运动啊。豆豆说我喜欢打乒乓球，因为乒乓球对我的视力好。对，乒乓球我们都知道短平快啊，小小的案子，但是那个球速打起来有的时候很激情很快，所以锻炼眼力劲儿啊，所以对视力非常好。还有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佳妮你好，我特别喜欢耍这个双节棍儿哈，它算不算运动呢？当然算啦，它锻炼的是你的这个臂力和眼力，是不是？还有反应力啊，灵活性啊，双节棍儿我都不会耍，你会耍真棒。还有新疆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佳妮你好，我啥运动都喜欢哦，不变的能够坚持下来的运动就是早上能够做100个俯卧撑，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之下呢还能再做100个仰卧起坐，哇好厉害哦，太牛了，那加起来就前前后得200个啊，俯卧撑加仰卧起坐，是每天通过这两项运动开启新一天的忙碌啊，所以鸿运当头你也很棒。好，那大家喜欢的运动项目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文字啊、图片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安静的想一想，最近我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未来我要更加坚持的运动是什么啊，都能够找回到青春的激情和美好。说到青春，我们就听一首经典的青春之曲啊，来自于刘德华先生的一首《17岁》。

0: 2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
1: 同城转一转。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我们说到的关键词是关于运动啊，不知道生活当中的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运动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感知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一起交流。刚才有天降双侠好运来说，我喜欢耍双节棍哈，也会让身体得到一个锻炼啊。包括红运当头说，我喜欢这个俯卧撑，还可以做这个仰卧起坐，每天100个，每个100个，那就是200个，很棒啊。还有豆豆说，我喜欢打这个乒乓球，能够让我们的视力得到一个锻炼和调节。我刚才说到了，我喜欢游泳和打羽毛球，不知道还有朋友们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啊？话音刚落，我看到失忆的人生走来了，他说我小时候喜欢跳皮筋儿，跳皮筋儿啊，对，这是我们童年美好的回忆，打沙包、踢毽子啊，都是运动啊，而且运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声笑语和快乐。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啊，除了奥体中心，除了穹顶体育运动综合馆，除了嘉佑游泳健身馆之外啊，还有两家可以值得前往的运动健身的好去处，叫做第9游泳健身会哈、啊，永利大厦至尊店是在经开区卫星路与锦绣四街交汇的地方，永利大厦北门。他们这也是半国标恒温泳池，成人少儿双分区泳池，就是成人是一个区域，少儿是一个游泳区域啊，分为浅水区、深水区，开设了少儿体能这个适应课啊，比如说游泳课啊，还有中老年的水中康复训练啊等等，还有这个网球啊、搏击啊，还有这个瑜伽课、舞蹈课等等啊，非常的专业。而且呢，它的营业时间是一个队是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22点。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啊，专业的场馆能够给大家带来专业的体验啊。同时呢，还有一家是位于新市区新一路诚信大厦楼上的这个锐健时代游泳健身，它是双恒温泳池设计，成人标准池，还有少儿培训用的这个专用的池子啊，还有5星级的管家式的服务，开设有这个减脂操啊、塑形课啊、青少年中考体育游泳特训等等啊，配套有这个室内的高尔夫球，还有这个普拉提的课程啊，也是一静一动啊，不管你是喜欢什么样的课程，都可以去根据自己的爱好时间去选择。营业时间同样是一个对时，是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22点。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五家特别专业的运动健身的场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啊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体验一下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感知。那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是身体倍棒啊，吃麻麻香，心情好好希望每一天大家都能够锁定收听929的广播各档节目啊。那当然今天以上呢就是同城转转所有的内容了，我是佳妮。明天周六我依旧会在直播间陪伴大家，明天上午10点到13点3个小时我会

在929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就不得不很舍不得的给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千言万语祝福大家立秋快乐，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佳妮，明天我们早上10点929不见不散。

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我是本期讲解员方舟。朋友们，今天呢是2026年8月7号，农历6月15，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从今天开始啊，秋天将会正式拉开序幕。虽然暑热还未完全散去，但是早晚的风里已经多了几分凉意。古人啊，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那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本期文物里的新疆，看一看千百年前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如何感知秋天、迎接秋天的。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1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收听一个又一个关于文明的故事，感受苍茫岁月灿烂文明的共生交融。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我是本期讲解员方舟。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了，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啊。首先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在新疆博物馆的24节气系列印章当中啊，有一枚专门为立秋设计的节气章，那么它的灵感啊来源是一件国宝级文物汉龟一腔长铜印。那在这儿我跟大家来这个说一下哈，这是一件国宝级文物汉龟一腔长铜印哈。那么这枚铜印呢是在1953年出土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新河县的乌恰卡特古城，印章呢为青铜铸造，呈正方形，通高 3.5 厘米，边长呢是2.3厘米。那么最特别的是它的这个钮，它的这个钮啊，所谓的钮就是一只卧羊，羊首微昂，四肢屈卧，造型啊可以说生动逼真。那么印面的阴刻啊只有这个篆文篆书汉龟一腔长5个字。那么这个龟邑啊是汉朝中央政府给予边地部落首领的这个封号。那么这方铜印不仅说明了古代羌人在西域的活动，更证明了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统辖各部族的历史事实。那么为什么偏偏选这样一枚铜印来代表立秋呢？因为啊，印章上的卧羊恰恰呀呼应了秋天万物收敛牲畜肥壮的物候特征。那么新疆博物馆文创团队啊将这件汉代文物与立秋节气巧妙的结合，用繁花衬托出铜印的厚重，让古老的故事在诗意中焕发新生。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我是本期的讲解员方舟。那如果说铜印是古代这个制度的见证，那么壁画和文书啊，就是古人生活的真实记录了。接下来我们要走进敦煌莫高窟。很多人说感觉敦煌莫高窟是不是离我们有点远，其实啊，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

动文献当中啊，古人呢不仅啊记录了暑退秋来的物候变化，还留下了像食瓜、食肉、制酪、狩猎等生活图景。那敦煌古称瓜州，自古啊就盛产瓜果。立秋时节，人们品尝瓜果叫做咬秋，然后呢又食用羊肉来进行贴秋膘。在敦煌莫高窟的第85窟的晚唐壁画当中啊，就有一幅肉铺的场景。那画面上的这个肋排还有呢腿肉啊等羊肉部位啊是清晰可见。那么在第23窟壁画当中啊，有两名妇女啊正提起绢带过滤牛乳，乳浆流下，袋中呢是流下乳酪。而第249窟的狩猎图当中啊，猎人反弓射虎的英姿，以及第85窟当中携弓牵犬擎鹰的猎人，共同啊勾勒出千年前丝路古道上的初秋图景。

可以说呢，这些壁画虽然是出自敦煌，但是呢，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那么他们所呈现的生活方式，你看，放牧、乳制品加工、狩猎，这些啊，都是和新疆古代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文物会说话，那其实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大家对于立秋的这样一个节气啊，总会有自己的方式，或者说用自己的方知啊，来感受一下秋天，迎接秋天的到来。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

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选择929文化旅游广播，来关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文物里的新疆。我是本期讲解员方舟。那我们一直在说啊，今天呢是2026年8月7号，农历6月15，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可以说啊，从今天开始呢，秋天也会正式的拉开序幕。虽然啊，暑热还未完全散去，但是呢，早晚的风里面已经多了几许凉意啊。古人呢，将立秋啊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后寒蝉鸣。可以说啊，在今天我们的文物里的新疆节目啊，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千百年前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是如何感知秋天、迎接秋天的。
1: 上一句叹息。
0: 好朋友们，那么即将进入半点了，那么了解了半点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好，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4到5级。那明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9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32度到22度。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

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好，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那么今天呢，我们说了哈，那么立秋节气啊，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啊，跟着所有好朋友一起呢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那么在千百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是如何通过文物、通过历史来感知秋天、迎接秋天的。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时段当中跟大家说到了铜印里的立秋，包括呢壁画里的秋日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吐鲁番文书里的秋。如果说需要更加直接的来看一看古人，那么在对于秋天的记载，对于秋天的记录，那就要来看一看来自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啊，出土了大量的晋唐时代的文献。那么有研究发现啊，当时吐鲁番居民一般于公历二月底到三月上旬啊来播种小麦，那么在七月的中下旬啊会收获小麦，而立秋前后啊正是大麦、小麦陆续归仓的时节。那么更值得注意的是啊，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国至唐前期的文书当中啊，存在着一种叫做秋的粮食作物。那学者呢结合考古遗址所见粮食作物遗存，证实啊这文书当中的秋是指的什么呢？就是现在的高粱啊。那就是秋是树。那么在高昌地区的俗字啊，以火字旁象形火红的高粱穗，那么一个秋字啊，既是节气之名，然后呢又是丰收之时。文字里藏着古人对秋天最朴素的认知，秋就是谷物成熟。那说到秋天，说到谷物哈，那么在新疆博物馆还收藏着吐鲁番阿斯塔纳出土的唐代各类面点。那么这些面点啊，有这个窝状的，还有呢四角形的，还有呢包括像叶片形的、双环式的。可以说啊，新疆干燥的气候让这些上千年前的点心得以保存至今。立秋时节，看着这些精致的唐代面点，我们啊仿佛能够闻到千年前那些从厨房里面飘出的麦香味了。

倾听一个又一个关于文明的故事，感受苍茫岁月灿烂文明的共生交融。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古人的立秋文化。看一看古代社会是如何过立秋的哈。那么在周代啊，立秋是国家级大事，在《礼记·月令》记载啊，立秋前三天，天子就开始这个斋戒准备。立秋当日啊，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啊，到西郊迎秋，来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那么在汉代呢，则传承了这一礼制。在《后汉书·祭祀志》记载当中啊，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如收，车骑服饰皆为白色，歌西号。八祭舞，御命之舞。那天子啊，还要入仆射牲，以建宗庙。那么汉代宫廷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仪式啊，就是在立秋那天呢，会把栽在盆里的这个梧桐，然后呢移入殿内，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高声报奏，然后呢梧桐啊应声会落下一两片叶子，以喻报秋之意。那到了唐代啊，立秋祭祀的对象演变为武帝，民间呢则会流行戴秋叶。那么这个秋叶啊，因为它是就是一个木字旁，一个秋天的秋，那么因为秋与秋天的秋是同音啊，人们戴秋叶寓意啊来迎接秋天。那么在唐代《陈藏记·本草拾遗》记载啊，那么立秋这天啊，长安城里售卖秋叶，供人们这个剪花插戴。到了宋朝啊，此俗风靡全国。明代广肴还烧制过啊这个秋叶。

乐师的笔玺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通体仿秋叶形，内外雕刻凹凸的叶脉，一件瓷器凝固了一个节气的记忆。当然呢，民间的习俗啊，同样是丰富多彩的。那么到了立秋这天啊，也讲究这个咬秋，所以说呢，这古人啊也称之为啃秋哈。立秋之日啊，要吃西瓜或者说是吃香瓜，寓意啊啃去暑气，迎接丰收。那么还有呢，要贴秋膘，夏季炎热，食欲不振哈。立秋之后呢，通过吃这个肉食来补养身体。那同时还有晒秋，将成熟的果蔬利用房前屋后进行架晒挂晒，还有就是秋社，哎，这庄稼收获之后呢，要举行社火表演来答谢一年的好收成。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精彩的莱萨，
3: 车里风景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2: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5: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这张范克斯。
2: 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我们的节目每天在5:10来做你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那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用手机聆听节目高清直播。接下来一起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一起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哪首歌，把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

一首来自李荣浩的《不遗憾》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一起来快乐点播到，欢迎一下多多鱼、活泼可爱、不许哭、声乐课代表刘武双、 AAA 帽子、幸福来敲门、生如夏花、蛋糕派对，还有蓝宝石、这么远那么近、小哲、小健啊，不断的发来了答案。然后呢，恭喜多多鱼第一个回答正确，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您获得了是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说到李荣浩啊，马上他就要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了。是的，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实力唱作人李荣浩将会在8月22号携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空降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为新疆的歌迷朋友带来一场金曲联唱的音乐盛宴啊。那不知道大家对李荣浩的哪首歌是最喜欢，希望他在演唱

会唱哪首歌呢？我反正有就曲目自己的这个循环曲目当中有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啊，《乌梅子酱》啊，《模特》啊，还有李白。那么这一次的票价呢，是从380元到1080元不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官方的票务信息啊。你比如说，大麦啊、猫眼啊、分丸岛都可以关注到实时的开票信息和购票的方式了。那除此之外呢，阿令、黄丽玲歌剧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8月15号、16号也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来开唱。歌手阿令、黄丽玲的代表作也有很多，比如说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失恋无罪、有一种悲伤、幸福了然后呢等等。那你最喜欢黄丽玲的哪一首歌呢？

说到演唱会呢，马思唯《乐透人生》的 Lottery Tour 巡演乌鲁木齐站呢，也是在8月8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9点钟，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来开唱了。哇哦，太厉害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反正很喜欢马思唯，作为一个说唱歌手啊，他这个唱功了得，说唱也很厉害。从黑马王子到乐透人生，可以说他的说唱顶流啊，带着全新专辑带来了舞台的全面升级，沉浸式的舞美加超然乐队现场加万人大合唱，所以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抢到票，准备明天晚上9点和马思唯来一场说唱的相约了呢？

嗯哼，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了中国狼遇见美好乌鲁木齐巅峰演唱会也是正式定档了，多位实力的歌手啊重磅集结，经典金曲、热门单曲、治愈民谣一站式来解锁，承包歌迷下半年这个浪漫和热烈啊，就在9月13号也在奥林匹克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啊这个地方来开唱。分别有谁呢？首先是实力原创音乐人唱尽人间烟火的海莱阿木，对，还有新生代实力女生致敬经典徐子瑶，另外还有全能宝藏唱作人破圈实力派詹文婷，以及励志歌手能量之声张韶涵，还有哲式情歌的代表时代经典的演绎者，他就是张信哲。你更喜欢哪一位？期待谁在演唱会当中唱哪一首歌呢？

另外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位歌手老狼也要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了。2026老狼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官宣定档，10月24号，乌鲁木齐大剧院，老狼带着他的老朋友们，也带着我们的整个青春，在2026年的秋天向我们走来。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演唱会，而是一次与二十年前的自己的久别重逢啊。这一夜呢，我们不说再见，只说好久不见。你是不是也很喜欢老狼的民谣呢？他的这个票价呢，是从280到480、880到1080到1280元不等。那么演出时长大概是2个小时哦。大家可以通过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公众号来进行购票和咨询。说到老狼纯真年代的这场巡演啊，其实他是在很多地方都曾经演出过了，而且呢受欢迎的程度可以这么说吧，场场票都是售罄的。因为他的歌曲是承载着很多人的青春回忆的，你比如说同桌的你、恋恋风尘、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虎口脱险，那些在磁带唱片里的歌啊，陪伴了几代人成长啊。巡演一路火爆，几乎场场售罄，现场的千人合唱感动不断，不只是青春的记忆，是青春本身。2026年的10月24号，老狼就会携带乐队将巡演首次带到咱们乌鲁木齐，带回属于每一个人的纯真年代。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

0: 精彩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招。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东。那接下来继续要进入的是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猜猜看这又是谁和谁演唱的什么歌。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您继续有机会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好嘞，一首来自海莱阿木的，和海莱阿木和单依纯共同合唱的《不如见一面》，拉开了我们下半小时的节目的序幕啊。那很多朋友都来回答了，恭喜一下，风吹麦浪第一个回答正确，请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您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啊。好，我们节目呢继续和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热门的一些演出了。其实八月的乌鲁木齐啊，文艺氛围直接拉满了，各类演出轮番上线，古典舞剧、中外音乐会、本土歌舞、红色经典、爆笑脱口秀全覆盖。不管是偏爱国风雅致、热爱经典声乐，还是想轻松解压，都能找到专属的惊喜啊。那接下来特别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新疆爱乐乐团音乐沙龙缤纷古典的乐音漫游木管五重奏，会在8月8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6点，在乌鲁木齐音乐厅3楼沙龙区来举行。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前去参加了。

演出票价是0元，免费预约啊。还要为大家介绍是东方女性传奇舞蹈诗剧《西施乌鲁木齐站》，会在8月7号到8号，也就今天和明天两天晚上9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来上演的。那演出票价是100到180到380到580元不等。不同于传统的影视剧目，着重刻画西施入吴后的隐忍牺牲，这版2.0升级舞剧啊，将笔墨尽数倾注于西施的成长与觉醒。全剧呢有6大篇章来层层铺展，用温柔又有力的舞姿娓娓道来一段完整的人生轨迹，从天真少女眉眼澄澈不知世事，到遇乱世承重任，割舍故土情愫，褪去幼稚天真，一步步扛起家国使命，成为心怀大义的巾帼女子。这里呢，没有悬浮的传奇滤镜，只有最动人的人间共情。这就是舞蹈诗剧《西施乌鲁木齐站》的这个内容了。那将会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来上演的，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继续来和大家一起细数一下精彩的文化演出哦。那接下来要说到这个演出呢，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了，那就是歌舞剧《草原之夜》，来自可克达拉的歌谣。那么在8月14到15号晚上9点钟，会登陆我们乌鲁木齐大剧院观演厅来进行演出。票价是从80元到100元到180元、280元、380元不等的。那么出演单位呢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可克达拉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故事呢是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代拓荒者的真实历程为背景，讲述了三位兵团人，在可克达拉的伊犁河谷，和当地的同胞共同来三次深刻而奇妙的相遇啊。这不仅仅是一部地理意义上的垦荒史诗，它更是深刻的隐喻了每个现代人离开熟悉故乡走向未知远方的生命拓荒本质。剧目是层层剥开奉献的多层内涵，它不仅是汗水与青春的付出，更是将最珍贵的情感、记忆乃至整个自我毫无保留地交出、转化并埋入脚下的土地，最终让集体共有的文明之花在昔日的荒芜之上啊绚烂地绽放。所以特别提醒大家，您可以在8月14到15号晚上9点啊，两天的晚上的9点，来观看歌舞剧《草原之夜》，来自可克达拉的歌谣。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

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两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2，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很多开新能源汽车的朋友啊，日常开车的时候，他经常切换到一个模式叫运动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之下能够体验更强的一个加速感。但是呢，反观燃油自动挡的车型，好多车型其实也配备了 S 档，也就是运动模式，绝大多数车主说几乎是不会主动使用的，是不是这样？我问一下，但凡曾经开过自动挡的车的朋友， S 档您的车是不是曾经也有过，是不是几乎没有主动用过？那今天呢，咱们就结合用车的原理和我们所在网络上搜寻到的一些专业测试，客观的分析背后的几大原因，聊一聊 S 档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场景下使用。首先呢，我们跟大家要说的是 S 档的一个工作逻辑，它挂入到 S 档之后呢，变速箱呢会调整它的换挡策略，推迟升档的时机，提前降档，同时呢尽量不切换到最高档位，然后呢让发动机啊是长时间维持在比较高转速的这么一个区间，以此呢换来更快的一个动力响应。那这套逻辑本身呢其实是为短时的激烈驾驶来设计的，但是呢放到家用燃油车之上啊，第一个劝退大家的问题是什么？是噪音。发动机运转的时候啊，会产生各类的机械噪音，都会随着转速升高而明显的变大。那短时间超车的时候啊，发动机的这个轰鸣声会带来一个不错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氛围感啊，但如果长时间你都挂在这个 S 档上呢，持续的高分贝噪音的确会让人比较焦虑，甚至会有些烦躁，那直接呢会降低整车的驾乘的一个舒适度。那电车运动模式是依靠电机发力的嘛，那运转的噪音是很小的，那也这也就是为什么电车车主更愿意频繁的开启运动模式的一个核心区别。第二点呢，其实也是很多车主最在意的， S 档呢会明显的拉高油耗，也有相关的专业测试给出了清晰的数据，在老旧模拟路况测试的标准之下，全程的使用 S 档呢平均油耗比普通前进档高出 12.1%， 也是更加贴近咱们日常开车的全球统一路况的这个测试当中啊，油耗其实也会增加 7.7%。 那简单来说，高转速它意味着发动机喷油量更大嘛，那市区拥堵时段啊，如果说你是长期使用的话，燃烧的消耗差距会更加明显。那电车运动模式虽然说也会增加耗电，但是充电的成本是远低于加油的成本的呀，那大家对于能耗上涨的敏感度其实会低很多。第三个原因啊，不少车主其实并不熟悉 S 档的功能和用法。那驾校一般教学的时候只教授基础的什么前进啊、倒车呀、什么停车档位啊，它一般情况不会讲解 S 档这类，这叫进阶驾驶功能。那大部分家用车主啊，买车呢只是满足日常通勤就可以了，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车辆的功能和习惯，甚至说开了几年车都不知道 S 档在哪里，有什么作用。那除此之外呢，那现在新款的变速箱的智能化程度其实越来越高，那即便不切换 S 档，深踩油门的时候啊，车辆也会自动的降档提升动力，那日常超车其实也是够用了的。那长距离下坡路段呢，变速箱也是能够自动的锁低档位啊，辅助制动。 S 档的使用场景其实是被大幅的压缩，很多车主自然就没有主动切换的这么一个需求。在这里也要给大家补充实用的一个用车建议，就是 S 档并不是不能用，只是不适合全程的长时间开启。那高速快速超车的时候长距离上坡爬坡的时候，山区连续下坡的时候，短时的切换到 S 档能获得更强的动力啊，利用发动机制动减轻刹车负荷，也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那如果说是日常城市平稳通勤，还是使用普通的什么前进档啊就可以了，兼顾安静和燃油经济性。总而言之啊，噪音偏大，油耗上涨，日常的场景需求低，再加上一些车主其实不了解这个功能，也是共同造成燃油车车主很少使用 S 档的现状。那合理的按需使用档位，才能够兼顾用车安全、经济以及舒适性。以上内容供您参考。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1: 北京时间的14:17，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璐。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我们聊聊最近尊界十代旗舰 MPV 以及华为全场景的新品发布会的内容。其实这场发布会啊，品类是十分的丰富啊，除了我们关注到的车本身之外，手机啊、电脑啊、平板也有多款的数码产品集中亮相。但是整场发布会最受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鸿蒙智行全新推出的两款豪华 MPV， 尊界 V800 和尊界的 V680。 那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就重点的来跟大家聊聊这两台新车。先给大家公布官方的定价，尊界V680 请推出了尊享版，官方的售价64.8万元。尊界 V800 一共是有三款的配置，尊享版76.6万元，行政版86.6万元，还有顶配的领航版是101.6万元。而且呢，领航版还可以选装专属的云水天青的外观主题，那选装费用是150,000。那根据发布会公布的信息啊，两款车型先行者的版本呢，9月初呢会启动交付，其余配置呢将会在9月底开启大规模的交付。其实不少听众会比较好奇啊，这两台 MPV 定位是比较接近的，那核心的差别到底在哪儿呢？跟您说一说，最直观的就是什么？车身的尺寸。两款车宽度、高度是保持一致的，宽度是2006毫米，高度是1850毫米。尊界 V680 的车身长度5320毫米，轴距是3290毫米。尊界 V800 的车长是5495毫米，轴距达到了3430毫米，更长的轴距嘛，直接会带来更加宽裕的一个车内空间。风阻的表现同样是非常亮眼啊，尊界 V800 风阻的系数是 0.259， 尊界 V680 风阻系数是 0.264。 在体型庞大的这个 MPV 的车型当中啊，这样的数据其实是属于第一梯队的水准。动力系统啊，两车是保持统一的，搭载 1.5 升的涡轮增压的增程器，搭配前后双电机的四驱系统，整套的动力综合功率390千瓦，电池呢是采用65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支持 6C 的超级快充。那按照 CLTC 工况测算，那两款车型的纯电续航最高340公里，其中呢，尊界 V800 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335公里，尊界 V680 综合续航1208公里，日常城市通勤啊是完全可以纯电行驶的，长途出行也没有续航的焦虑。其实底盘其实是尊界 V800 的一大核心亮点。那新车呢是基于图灵龙行专属平台打造，那行业首次在 MPV 上搭载了800伏的全主动悬架，那再加上了线控的转向，那这一套全主动悬架单轮最大的举升力是12000牛，最大的举升的行程80毫米。同时呢，尊界 V800 配备正负12度的后轮转向，那最小的转弯半径仅需要5.4米，而且呢还支持楔形模式。其实大家都知道啊，传统的大型 MPV 一般来讲都是车身笨重啊，掉头不太方便。那这一套底盘的配置啊，很大程度上也是改善了大家这种大车难开的一个痛点和固有的一些思维。那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行政版、领航版啊是标配这套底盘，那尊享版以及尊界 V680 提供一个选装方案。那智能化方面呢，两款新车全系搭载的是华为乾坤 ADS 高阶智能驾驶系统，全车呢搭载大量的感知传感器，支持车位到车位 3.0 的领航辅助，环岛啊、乡村窄路啊、非铺装路面其实都能够实现连续的智能通行。车身呢也是采用了高强度的玄武架构，全车配备14个安全气囊，把豪华车的安全底线可以说彻底拉满。再来聊座舱的体验呢， 尊界 V800 车内的有效的舱内空间是3856毫米，车内的地板面积是5.7平方米，而且第二排凌云座椅它是拥有20处的按摩点位，车内还独创了 L 型的加高的隔断的中岛，那可以实现前后舱独立分区。同时呢，新车搭载了神经学情绪座舱啊，鸿蒙 ALPS 五星健康座舱，具备有空气净化、紫外线杀菌、负氧离子调节等等的一些功能。在外观配色上呢，尊界 V800 也是提供了6款的车漆可以选择，领航版独有的一个水云天青的配色，也是经过170多道车漆工序打磨啊，质感是十分突出的。那其实在发布会的同时呢，也是披露了一组的市场数据，两款车开售啊，可以说开启预售一共是23天的时候，订单总量就突破了10000台。其中呢，定位更高的尊界 V800 订单占比大约是80%。其实放眼国内市场啊，这也是中国品牌正式向进口高端 MPV 发起的一个正面竞争。总结一下啊，64.8万元起步的尊界 V680 兼顾豪华和性价比，76.6万元起的尊界 V800 拥有更长的轴距、行业领先的底盘技术，主打的是顶级的商务出行。那么随着这两款 MPV 的上市啊，鸿蒙智行产品矩阵可以说是进一步完善了。那后续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持续跟进这台车的一个市场表现，包括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为大家进行到 4S 店的实地的一些试驾体验。那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的新车动态，如果迫不及待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直接到各家鸿蒙智行 4S 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成

0: 是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1: 北京时间的14:33，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半点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最近有不少的车友啊私信问我说，最近有一台全新上市的非常硬派的豪华越野叫泰坦700，这台车到底实车的质感是怎么样的，那参数配置都有哪些亮点，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呢？那目前这款车的新车已经在全国都正式到店了，那我也利用这几天的下午的时间，结合实地到店的一些品鉴的一个完整的感受，通过节目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带大家全方位细致的从我的角度看懂这台北京越野携手华为深度共创的一台全新旗舰级的叫增程硬派 SUV。 首先跟大家明确一下精准的售价，泰坦700一共是推出了3款的配置的车型，分别是豪华版、乾坤旗舰版、乾坤巅峰版。那官方指导价区间是29.98万元到38.98万元，定位呢是中大型豪华硬派越野，主打的是家用舒适、智能通勤和专业的越野全能兼顾。那其实这个定位包括这个价格也是目前30万级别当中啊竞争力非常强的一款重磅车型。我们先从整车的尺寸和车身架构跟大家说起来啊，那其实实车我看到第一眼就感觉气场非常的足，整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040毫米、1959毫米、1926毫米，轴距呢达到了2820毫米，超大的车身，而且搭配了平直硬朗的这样一个车身线条，气场可以说是完全不输级别高出很多的一些硬派越野。同时呢，新车它标配专业的一个越野专属的非承载式车身，整车的刚性和抗扭能力啊，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应对比如说复杂烂路啊、越野路况啊，稳定性也会更强，也是兼顾了城市通勤的这个豪华质感和户外越野的一个硬核的可以说是性能吧。动力续航其实也是泰坦700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全车搭载的是 1.5T 磨合智能增程的系统，匹配前后双电机的四驱系统，那整套动力的综合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391千瓦，峰值扭矩可以达到625牛米，起步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提速是非常平顺而且迅猛的。那高速比如说超车呀、爬坡啊，这些越野能力储备其实在这台车上的给我的感觉是比较足的。还有呢，电池智能的这样一种体验是这台车的一个突破吧，也是和传统硬派越野最大的一个区别。那泰坦700呢是全系搭载华为乾坤 ADS 5.0 高阶智能驾驶系统，而且是配备了双激光雷达感知硬件，包括探测更加精准，反应更加灵敏，那么可以实现全场景的高阶辅助驾驶。那因此说，不管你是城市的拥堵、跟车、环岛通行、高速领航，包括乡村窄路，还有非铺装路面的通行，都能够智能的适配，也可以说大幅度的降低驾驶时的一些压力，让一台硬核的越野车拥有了非常顶级的城市智能 SUV 的一个便捷体验。在内饰和空间方面呢，其实实车的豪华质感也是在同级别当中比较领先的。那整车采用的是轻奢豪华的座椅布局，座椅包裹可以说坐起来是非常的柔软而且厚实，用料也是比较考究的。2820毫米的超长轴距，那让前后排的腿部空间是十分宽裕的。那不管是日常的家用，还是载人，还是长途自驾乘坐，都不会觉得压抑。同时呢，整车的静谧性，包括隔音的降噪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搭配鸿蒙智能座舱，车机的流畅度、交互体验，还有影音质感，可以说全部拉满，也是打破了大家对于硬派越野内饰粗糙、舒适性差的一个固有短板的一个认知。 其实整体我试驾体验下来，其实泰坦700给我的感觉就是最大的亮点就是全能而且很均衡，那既有非承载式的车身，有三把锁，超强的一个增程动力的这样硬核越野的底子，那又有华为的高阶智驾，豪华的舒适座舱，包括超长续航的一个家用属性，还有29.98万元的一个入门售价，价格来讲，针对于这台车本身而言，我觉得是很亲民的啊，可以拿下一台兼顾豪华、智能、性能、实用的一台全能的硬派 SUV。那目前呢，新车已经全面到店了。那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各家 4S 店去静态体验，包括试驾感受一下这台车，看看到底适不适合符合您的预期。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昨天全新一代的 Smart 精灵一号在杭州是正式上市了，新车推出535 Max 535 Ultra 两款配置版本，官方指导价是 15.29 万元到 17.29 万元，限时权益价 14.99 万元到 16.99 万元，同步推出价值超过 2.5 万元的五大专属的购车权益，性价比啊可以说是全面升级。新车是基于梅赛德斯奔驰原创设计，新增了蓝金、白金两款的专属的车身配色，那车身的尺寸是4270毫米、1822毫米、1636毫米，轴距达到了2750毫米。那搭配最高976升的拓展后备箱的容积，空间表现可以说是灵活而且比较实用。整车完成了超过200项的全面升级，全系标配了800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和雷霆16合一的电驱系统，搭载了61.52千瓦时的神盾金砖电池。那在性能续航方面呢，新车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535公里，而且是支持 6C 超级快充，10%到80%快充仅需要12分钟，那10分钟就可以补充超过300公里的续航，那补能效率也是大幅的提升。那智能座舱搭载的是15.4英寸的 2.5K超轻的中控大屏和4纳米龙鹰 6P 的车规级芯片，配合全新的 Smart OS 系统，那交互的流畅度和智能体验可以说相对于上一代全面进阶。那这台车品牌本身也是想以硬核的产品实力重塑高端小型纯电 SUV 的市场标杆。

北京时间的14:44，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我们继续在半点之后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继续刷新，看看最近车圈都发生了哪一些新鲜事儿。2026年7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迎来了亮眼的复苏行情。乘联分会初步的数据综合推算，当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到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的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的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从市场表现来看，头部车企电动化转型成效持续落地，新品的迭代驱动市场活力的提升，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特斯拉中国、上汽通用五菱、上汽乘用车、小鹏、蔚来、长城、极狐、上汽通用、广汽丰田、广汽传祺、长安马自达、北京汽车制造厂、上汽大通、江苏悦达起亚等众多主流车企的新能源批售量均创当月历史新高，成为行业复苏的核心支撑力量。工信部官网显示，强制性国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GB44721-2026，也就是 L3、L4 强标已经发布了，拟于2027年7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自动泊车系统不在此列。标准从四个维度构建安全要求体系，要求制造商建立覆盖设计、生产到部署后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能力，明确系统动态驾驶任务安全水平不低于合格驾驶人，并规范最小风险策略触发要求，规范人机交互提示与用户告知。 L3 级需监测驾驶人接管能力，构建企业保障能力检验、安全档案检验以及确认性试验相结合的检验检测体系，综合采用仿真场地道路试验方法进行检测，这是我国首部针对于 L3 级和 L4 级系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志着我国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终于有了统一的准入门槛。

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近期的车圈动态，又一家合资的公司完成了续约。近日，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签署战略的续约的协议，将合资期限延长20年到2047年。此次续约明确了后续合资的模式和方向，在合作模式上将中国市场纳入全球研发与供应链体系，明确中国研发制造、全球市场销售的全新运营模式。上汽通用汽车将加大对新能源出海业务的投入，明确研发体系从单一技术引入，承接全球技术，升级为全球创新供给端，那这也就变成了全球研发的技术来源之一。上汽通用将后续发展的模式归结为致敬模式，依托接近30年积累的本土体系优势，兼顾全球品质标准、中国用户需求和本土的高效的创新。根据规划，从现在起到2030年，上汽通用汽车将推出至少30款的新能源的车型，不断完善别克和凯迪拉克新能源产品的矩阵，在巩固企业新能源渗透率、合资领先的同时，加快跻身中国新能源主流品牌的阵营。在智能化领域，上汽通用汽车也将进一步整合本土研发能力，积极拥抱中国科技产业链，加快智能座舱、高阶自动驾驶相关技术研发与产品落地应用。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6。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您的关注。稍后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3: 潮流玩家。九二九优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这一时段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日立秋，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收。那此时此刻也可以看到啊，窗外呢刚才我走在外边的时候已经淅淅沥沥的在滴这个小雨点了哈，那真的是感受到秋天来了。那当然盛夏的热浪呢也并未全部退去啊，但是秋天的时序已经悄然的迈入了。
0: 是的，那立秋呢是四时八节之一，是夏秋交界的重要节点，暑气渐缓，阳气收敛，万物呢由繁茂生长转向成熟沉淀。那么从古至今，人们迎接立秋，敬畏天时，会留下众多的民俗诗词与养生智慧。
1: 在今天的优选百分百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全方位的给大家一起啊，这个和大家一起来读懂立秋，我们一同来聊一聊立秋的物候气象，秋老虎的由来，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贴秋膘、啃秋、晒秋这些传统习俗。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贴合我们日常生活的立秋起居饮食的养生指南，让我们一同走进立秋，感受夏秋交替独有的时节韵味。

0: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与立春、立夏、立冬并称四立，属于四十八节之一，标志着季节转换，秋季开启。唐代诗人刘延始在立秋中写道：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一句道尽了夏秋交替的意境。
1: 从天文角度来说呢，每年公历的8月7号到9号，太阳呢到达黄经135度时呢，即为立秋交节。那今年的立秋就在今天8月7号。立呢是开始之意，秋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禾谷熟也，意味着万物从繁茂生长转向成熟收获，阳气渐收，阴气渐长。
0: 古人对立秋的物候变化呢精准总结，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夏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简单来说呢，立秋之后呢，风不会再闷热，清晨可见露水，寒蝉感应而鸣，天地之气开始收敛沉降。
1: 宋代诗人刘翰啊，在立秋中细腻描摹这份秋意：乳鸦啼散欲凭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叶月明中，凉风入户无叶应月，正是立秋最动人的画面。

0: 当然呢，很多朋友这个见字听声啊，就总觉得哎，这都立秋了，是不是又进入秋天要凉快了呢？其实并非如此，立秋并不是气象学意义上的入秋，它只是季节转换的信号，而非酷热的终点。
1: 立秋呢，通常还处在三伏天内啊，暑气未消，余热未散，我国大部分地区依然炎热，常常会出现短期回热的天气，气温居高不下，这就是民间常说的秋老虎。南宋范成大写道：三伏，心中四大愁，暑中方信此生福，岁华过半休惆怅，且对西风贺立秋，也写尽了三伏盼秋的心情。
0: 是的，秋老虎的持续时间并不固定，短则一周，长则半个月甚至更久，主要是受大气环流的影响。民间有谚语：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这就是人们根据立秋交节的时间对秋后气温的经验总结。
1: 立秋之后啊，气候的关键变化是昼夜温差拉大了，白天呢依旧炎热，早晚逐渐转凉，空气湿度下降，由夏季的多雨湿热向秋季的少雨干燥过渡，一场秋雨一阵凉，十场秋雨就穿棉，降温呢是循序渐进的。孟浩然啊在初秋中说：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正凄凉，炎炎暑退茅宅静，阶下丛沙有霞光，正是夜渐长暑渐退露初升的写照。
0: 阶下丛沙有露光啊，

也代表着暑气渐退了嘛。当然从地域上来说呢，我国的幅员辽阔，立秋的体感差异很大，东北西北部分地区率先入秋，寓意和凉意是非常明显的。华北黄淮早晚清凉，白天仍热，而江南华南依旧高温高湿，秋意要等到白露秋分之后可能才会出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九二九，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九二九优选

0: 立秋第一大习俗的相信说到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啊，那就是贴秋膘，这也是流传最广最深入人心的立秋民俗，几乎也覆盖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
1: 贴秋膘的由来啊，其实和曾经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苦夏这样的说法有关。那在过去的时候呢，夏天炎热潮湿，人们的胃口普遍会差一些，吃的清淡，加上出汗多消耗大，反而在夏季的时候呢体重会稍稍下降一些，称为苦夏消瘦。
0: 是的，到了立秋，秋风一起，食欲恢复，人们就想通过吃点好的补充夏季的损耗，为即将到来的寒冷天气储备能量，这就是贴秋膘。传统做法呢是立秋当天吃炖肉、烤肉、红烧肉、白切

0: 肉等等，以肉补膘啊。也正如俗语所讲，立秋贴秋膘，秋冬不感冒。
1: 在贴秋膘之前啊，还有一个配套的习俗，叫做悬秤称人。立秋当天呢，称体重和立夏时的体重对比，看看瘦了多少，再决定怎么补，补多少，也是一种非常有生活趣味的传统健康管理方式。
0: 是的，不同地区贴秋膘的吃法也各有特色。北方爱吃饺子，称为抢秋膘；山东吃面条；南方呢，有些地方吃红烧肉、肘子；有些地方吃鸡、鸭、鱼肉，都围绕着进补。补增重的核心，
1: 哎，贴秋膘呢虽好，但也并非人人适合啊。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大鱼大肉，反而会增加肠胃和身体的负担。

0: 立秋也有一些习俗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叫啃秋，也叫咬秋。啃秋呢，就是在立秋当天吃一些瓜果，最常见的就是西瓜、香瓜，也有地方呢会吃玉米、红薯等。
1: 啃秋的寓意啊是非常美好的，一是咬住秋天，告别酷暑，迎接凉爽；二是驱除夏季积蓄在体内的暑气，预防秋冬腹泻。清代《荆门杂记》记载，立秋之时食瓜，曰咬秋，可免腹泻，这是古人的生活智慧。
0: 既是这个尝新，也是庆祝丰收将至，充满烟火气。正所谓，一朝秋暮露成霜，几分收获几分藏。那么啃秋也是对丰收的期许。
1: 那当然除了贴秋膘、啃秋，立秋呢还有一个极具画面感的习俗，就是晒秋了。在房前当然我们说到的是在山区啊，平地少的地方，会把玉米、辣椒、黄豆、果蔬晒在房前屋后、窗台、屋顶上，形成独特的晒秋景观，既是农事也是民俗，象征五谷丰登。

0: 立秋是由热转凉，阳消阴长的过渡期。养生的核心是收敛固护，滋阴润燥，顺应温差调养肺脏。
1: 中医讲秋气通于肺，秋季燥气当令，最易伤肺经，引发口干、咽燥、咳嗽、皮肤干燥等问题。所以呢，立秋养生我们要以润为先，避免耗散过度。刘禹锡呢在《秋词》中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提醒我们秋日易豁达，易舒展。
0: 起居，立秋之后早睡早起，早睡顺应阴气收敛，早起顺应阳气舒张，缓解秋乏，尽量保持规律作息，让身体逐步适应季节的转换。
1: 穿衣要注意秋冻适度，早晚凉，中午热，不要立刻就穿厚衣服，适当的感受凉意，增强身体对寒冷的适应力。但是早晚夜间要护好腹部关节，避免受凉感冒腹泻。
0: 运动方面呢，要选择温和舒缓的项目，比如说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户外郊游等等，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大汗淋漓，耗气伤筋。那运动之后呢，及时补水，小口慢饮。
1: 情绪调节也很重要了，秋内阴于肺，肺在志为悲，秋季一生伤感情绪，建议保持心情舒畅，多晒太阳，那避免焦虑啊，做到了内心平和，气机顺畅。正如朱熹所写：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无叶已秋声。
0: 是的。

0: 秋是夏与秋的握手，是忙碌与收获的衔接，顺应天时，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平和心态，就是非常好的立秋打开方式了。
1: 是的，今天呢我们一起安度秋夏秋的一个交替。那么也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收听，优先百分百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啦。
0: 我们周末愉快喽，拜拜，
1: 下期节目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

江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这首歌非常的应景啊，因为8月7号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1: 太快了，真的有一年就觉得咋这么快就过去了，
0: 从冬天到春天到夏天，现在又来到了春天现在还来到了秋天，然后再过上一段时间就立冬了，是不是一下子一年真的又过去了。
1: 是的，
0: 当然今天呢可能讨论最多的还是今年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张文今天有没有收到别人的奶茶？
1: 没有，
0: 我也是没有，要不然这样一会儿
1: 我们互相我给你买
0: 一
1: 个，
0: 是不是
1: 就是还好歹觉得这个市场还有人关心你，是吧？
0: 不过我今天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在晒啊，今年立秋的奶茶呢就是它跟以往相比呢还有很多的花样就是
1: 好的呢，
0: 不是，就是是一个小的那种牛皮纸壳的手提盒那种样子，然后一边是奶茶，另外一边呢是鲜花你就说搞的太会挣钱了，我觉得商家还有一个同事今天发了一个就是奶茶的一个制作等待然后呢到他前面还有多少杯你猜？
1: 还有3568万杯。
0: 对，咱全中国就是两个奶茶店是不是还有500多杯。
1: 哇，
0: 其实说实在的也确实挺多的今天我觉得奶茶店那些店员们得给老板申请拿个几杯工资啥的，今天真的是太忙了。
1: 而且我觉得奶茶店应该今天加临时的那种就是过来帮忙的人然后把那个机器什么提前都让他那样子顺顺滑滑丝丝滑滑的出奶茶，
0: 是
1: 快的要卡住的话真太每一秒都是钱，是不是
0: 没错今天呢这个大家伙不知道有没有喝到立秋的奶茶，我刚好像记得前两天也说过，说今年就是每年现在到了秋天，立秋第一杯奶茶是从2020年开始风靡的然后呢慢慢成为了一个网络梗，然后呢慢慢的被很多人所一直持续下去，就好像双十一什么的，我觉得这往后可能也会成为一种大家伙步入秋天的一种专属的仪式感。
1: 可是立秋为什么要喝第一杯奶茶？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可以给我说一下吗？
0: 就是我说嘛，就2020年的时候，
1: 我知道，但是当时肯定也会，比如说有一件事或有什么，怎么突然就要喝奶茶了呢？
0: 当时应该就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也是一种营销

0: 营销营销的就营销出来
1: 了，光营销了自己的品牌，营销了整个行业。
0: 对，就跟当年的双十一一样的嘛，啊，营销营销的就把双十一从光棍节 啊，从普通的一天营销到光棍节，再从光棍节营销到购物节，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慢慢的现在有很多的节日人为制造，我觉得也挺厉害的。嗯，
1: 我觉得立秋就是这个奶茶的颜色是那种暖暖的，然后热热的。
0: 嗯，
1: 然后到了立秋，可能很多人觉得，啊，天气要转凉，虽然今年并没有啊，
0: 是
1: 啊，所以可能就是从这个氛围感上来讲，奶茶很搭。但是具体有没有什么事件说这个立秋一定要喝第一杯奶茶呢？也不知道有没有。
0: 具体什么事件啊？
1: 嗯，
0: 一会儿查查再说。
1: 一会儿查一查再说啊。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伙聊的是，就是现在你个人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专属于咱们国人的仪式感啊？不管是节气的也好啊，一些节日的也好
1: 啊，
0: 各位不妨都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那我觉得奶茶还有一个人就也被一直叫奶茶，
0: 嗯，
1: 就甚至你搜奶茶两个字出不来奶茶的歌，能搜到这个歌手。
0: 刘若英，
1: 哎，是的，所以我们来自刘若英的一首《后来》啊，也是奶茶送给大家的，好不好？来，
0: 好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刘若英的《后来》。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亮。心里想，哦，一口气没上来，连买奶茶的人都没有。就这样，嗯。
0: 哎呦喂！
1: 啊，咋了？哎呦喂，就完了。
0: 行了，差不多了啊。你说你点奶茶应该比较符合你当前的这种困境。
1: 社交困境是吧？
0: 啊，今天说到的是就是属于咱们中国人
1: 独特
0: 的仪式感、啊、
1: 对，其实这个是应该是新的一种仪式感，成为了朋友之间社交的一种理由、
0: 嗯、
1: 也成了情侣之间互相啊这个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嗯
1: 啊，
0: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仪式感是我们经常可以遇到的，
1: 嗯，
0: 就是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出门的饺子，回家的面。
1: 哎，是的，
0: 好像就是家里面有孩子呀、啊、或者有人外出的时候，临走的时候的那顿饭哦，
1: 嗯，
0: 就是大多数都得饺子。
1: 哦，
0: 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快走那天
1: 必须要
0: 饺子、啊、做
1: 饺子做呢，把人吃腻的、啊、哎，心想着我、哦、马上上飞机，还有飞机餐，你这个饺子吃完我一会儿飞机餐咋办呢？
0: 是啊，
1: 哦，
0: 张文吃啊！
1: 你知道我们山东
0: 四百个饺子都是给你包哈的。
1: 我爸是一个山东人，我们山东人的饺子里面都灌了油，我跟你说，
0: 哦，
1: 吃的时候那个油往外炸那样子，特别的上头。
0: 哎，那你上飞机那个飞机餐最后还吃了没有？
1: 吃啊，上学的时候还能不吃、啊、
0: 高兴就是那顿飞机餐是吧？
1: 啊，那个飞机餐啊，那个饮料都要加三回，
0: 嗯，
1: 除了饮料要加三回以外，那个小的那个零食盒也不能少、哦、吃不完塞到包里要带走呢。
0: 哎，你们这儿还有没有那个剩还是没吃的？
1: 所以早上吃饺子
0: 带装好几盒子。
1: 所以早上吃饺子特别敷衍，爸行了啥呀，吃两个行了啥，
0: 两个意思一下就
1: 行了，行了啥、
0: 啊、你看、啊、还有我能想到的冬至吃饺子吧、嗯、
1: 啊，是啊，
0: 也属于一种仪式感，是
1: 对啊，腊八要喝粥，
0: 腊八要喝粥
1: 啊，
0: 确实啊，
1: 还有这个要立蛋你知道吧，
0: 立蛋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有的，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
1: 啊，
0: 就到每年的这个惊蛰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会做一碗这个鸡蛋汤
1: 啊、
0: 嗯、那个鸡蛋汤里面就
1: 你咋说到鸡蛋汤开始反开了感觉，
0: 不是我中午吃的辣条子啊。鸡蛋汤里面还要放点这个葡萄干呀、
1: 啊、
0: 反正做出来的口感是酸酸甜甜的那种，还要飘点油，还有一点花生米切碎的油鸡蛋汤那种感觉、嗯、然后据说就吃上这个好像一年反正就怎、
1: 啊、
0: 有怎么一个说法，
1: 酸酸油油，
0: 就是说好像不容易是感冒吗还是什么、
1: 啊、
0: 大概就这么一个说法啊，反正每年的时候一到了这个节气，我们家就会做这么一个
1: 节气、嗯、哎，你发现了没有，好多的这个节气啊它就是跟吃相关，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好像中国人的很多仪式感都是跟吃有关，
1: 哎，是的、嗯、当然你我想想啊，还有这个原

0: 元宵节吃元宵咱们就不说了是吧，
1: 是
0: 春节要吃饺子啊、年年要有鱼反正就是很多都跟吃有关端午要吃粽子
1: 是
0: 春分的时候要吃春饼，立春要咬春要吃春饼是吧，
1: 还有吃春卷儿、有些地方是不是
0: 还要吃春卷儿
1: 还要吃
0: 然后清明的时候要吃青团、对吧，
1: 今天做成美食节目了是不是给大家伙再给点思路啊，就是除了一些吃之外、还有
0: 可以说说你们家特别的这个，
1: 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稍后呢来继续的听歌好不好啊，
0: 好啊、来一首什么呢，来一首这个星期天的歌好不好，马上周末了，
1: 星期天的歌啊、叫周天，这首歌的名字叫
0: 不是叫星期天我们约会吧应该是
1: 星期天的歌、
0: 星期天的歌吗，
1: 这歌星期天才可以放是不是啊，
0: 对
1: 啊，张文你打字水平来我们听一下张文给咱们准备的这首跟星期天有关的歌曲啊，
0: 等一下吧，
1: 等一下吧，先放个别的吧
0: 来我们放一个我们嘛，是星期天我们都得在一起嘛
1: 行对对对对对啊，来听一下

0: 我们
1: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
2: 立秋之日，秋儿秋，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秋儿秋，
1: 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半点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1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风力是无持续风向的微风。稍后呢，请各位继续的关注929，随后是郭家张文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共赏节气之美。八月七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属于中国人的那些独特的仪式感啊。这个刚刚说了很多事儿都是跟吃有关的，当然呢也有听友提到一些跟吃没关的仪式感啊。小矿是说的，说乔迁的时候一般会给别人送富贵竹，这个算不算啊？
1: 这个不算吧，只是富贵竹的寓意好，
0: 富贵竹的寓意好，但是好像现在乔迁是不是都反正送花的会比较多一点，是不是啊？
1: 好像是的，送花和花篮会多一点，
0: 会多一点啊、然后开业的时候送花篮，这个也算是一种仪式感嘛，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还有像这个这位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这位叫做小档啊，他说，这个我记得谷雨的时候，就是我们老家是浙江的，就是要采茶、喝新茶，然后吃茶点，这也是我们的习俗
0: 哦。来继续的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啊，
1: 来看一下啊，这位叫做郑郑的朋友，他说那肯定是春分啊，到了春分的时候就觉得要吃那种春春的菜。
0: 啥叫春春的菜？李宇春做的菜、
1: 不是啊，香春嘛，是吧？香春是不是春春的菜？
0: 我觉得这个
1: 香春炒鸡蛋，
0: 说实话啊，这个稍微有点弱。
1: 我觉得还可以啊，就是春天确实有很多春天的时令菜。
0: 那非要到那一天要吃很春春的菜，
1: 春
0: 菜
1: 咬春嘛，就春卷呀、
0: 春卷
1: 啥的。
0: 你今年春分的时候吃的啥？
1: 春饼，春
0: 真吃了？
1: 对，
0: 确定啊？
1: 确定。
0: 在哪吃的？
1: 在家啊。
0: 自己做的啊？
1: 叫的。你问的这么详细怎样，就没有叫你吗？反正
0: 不是没叫我的意思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可能在我身上体现的确实
1: 有啊，就是我当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叫的那个叫驴肉春饼然后他们家就是有各种菜
0: 为什么感觉又春又蠢
1: 的感觉是吧就是没有点驴肉，就是他们家的菜、然后那个春饼，然后还有那个包谷面子粥，吃完挺舒服的
0: 来继续看大家伙信息啊。零二是这样来说的啊，他说哎，其实我觉得各种仪式感里面，说实话我们女生好像占了点优势啊。因为现在很多节日的仪式感其实都是男生给女生表达爱意的一个节日比方说像今天刚刚你们说到的一边是奶茶一边是花的手提袋，我就收到了当我刷到朋友圈的时候我看到了，但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我还真收到了不过我也给他点了一杯奶茶今天呢他说他发这个信息主要的意思就是仪式感是相互的就是在别人给你营造仪式感的时候你也要学会给别人来去营造仪式感这个也是有的。
1: 是的，他在说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你看今天是立秋，对吧？立秋除了就是咱们除了喝奶茶，有人给你送奶茶，这是新的习俗嘛，算是。其实还有，就是要恳秋，你知道恳秋是指什么吗？
0: 恳秋
1: 啊，恳秋 C， 恳秋 V，
0: 那叫恳秋。恳秋的话，我有其他词可以做。恳秋的话，玉米。
1: 不，肯定要吃的是西瓜。
0: 西瓜不是寒性的吗？
1: 是，但是今天呢，就是从习俗来讲，肯秋就是吃西瓜，所以今天大家可以买个瓜回去吃一吃。特别是今天没有喝到别人送你奶茶的朋友，
0: 哎，今天没给我们点奶茶，我们吃下他的瓜吧。
1: 你有啥瓜给大家分享一下？
0: 给你们吃张伦的瓜。
1: 第一个瓜就是没有人给他送奶茶。
0: 据说30年没有人给他点过奶茶。
1: 行，可以，
0: 开玩笑啊。
1: 还有就是，你知道立秋下一个节气，
0: 以后绝对会给你点杯奶茶的。
1: 说话算数，
0: 我说话算数，绝对
1: 我给你点啊。
0: 你不给我点没事，但是你得等到那个东西送上来呢。
1: 可以啊
0: ，因为我觉得你有一点就是。特别的在我心里面
1: 特别爱给你买奶茶喝，
0: 不是给我买就是每次出去的时候你点奶茶的时候总能想到很多人
1: 就是大家你们都喝
0: 对这一点对我来说我是一个能够把细节看到
1: 感恩的心
0: 所以一会儿我一定
1: 感谢
0: 有你我最近喝过了一个非常好喝的一个奶茶
1: 可以
0: 好好喝一下
1: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现在已经就过今年过去的节气我们就不说了接下来将要处暑
0: 8
1: 月22号
0: 这个节气要干点啥？
1: 可以放河灯，但我觉得不环保。
0: 咱们这儿也没啥河能够放。
1: 水墨河。
0: 水墨河，
1: 人家里头又有鱼又有草的，你放个灯不合适啊。
0: 也是。
1: 然后，但是呢，第一天有传统食物，你看每一个节气都有传统食物，鸭子。
0: 鸭子。
1: 嗯。就处暑的这一天，我觉得就是可以吃鸭子。那鸭子就多了什么酸萝卜老鸭汤，
0: 嗯，
1: 姜母鸭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就是爆炒的这种鸭子，都很多，挺好吃的。
0: 嗯，
1: 就是鸭子和那个酸萝卜在一起炒也好吃，炖也好吃。其实
0: 哦，
1: 对，然后
0: 但是我觉得新疆人吃鸭子吃的比较少一点。
1: 一段一段的吧，以前我记得就在那个新一路那块儿，有一个酸萝卜老鸭汤，我还经常去。
0: 酸萝卜老鸭汤，
1: 对，就吃完鸭子吃酸萝卜，吃完酸萝卜
0: 主要吧，这个鸭子吧，就是你要做好了还可以，做不好
1: 有点腥，
0: 有点腥的很，对
1: 对，
0: 嗯。
1: 然后也是在河南路那边有一个姜母鸭啊，到8月22号到24号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啊吃吃鸭子。然后到白鹿就是9月7号到9号，
0: 嗯，
1: 就是要喝白鹿茶，吃糯米鸡。啊，糯米鸡又吃的了。到秋分9月22号到24号就是树蛋，
0: 树蛋
1: 啊，就得该吃秋菜了。春菜吃完吃秋菜，秋菜的典型食物是什么？你猜？
0: 秋菜，菠菜是不是秋菜？
1: 藕
0: 啊，那个我吃不了啊。
1: 藕你也吃不了？
0: 吃藕丑吗？
1: 哦，丑是吧？啊，行吧，行吧，行吧，我不怕啊。还有就是寒露，10月8号到9号要赏菊、登高，然后这一天的传统食物你猜是什么？
0: 寒露的话得吃点热的东西吧，马肉。
1: 不对，山楂。
0: 山楂，哎，寒露的时候吃完山楂，你山楂不都下火的吗？寒露的时候你再吃山楂。
1: 秋燥啊，平秋燥。然后再就是霜降，霜降10月23到24号这一天你猜吃什么？
0: 霜降的话，
1: 霜降。
0: 让我来想啊，你先别说啊。按照这样不用提醒
1: 啊，
0: 按照就是那种越冷越要吃凉东西啊。
1: 霜打的茄子，吃茄子。没有，这是我 low 的，不是这样。
0: 我觉得要吃凉拌，
1: 比这还寒。
0: 还要寒
1: 啊，还要寒。
0: 寒露的时候
1: 要吃一个特别性寒的一味食物，
0: 蒲公英，
1: 比蒲公英还寒，
0: 还要寒的食物啊！
1: 在国画里经常出现，
0: 百合，
1: 甚至你到那个就是江浙一带啊什么，你看到那个树上挂的那个，你就真的跟以前我们看的画的画里面的一模一样。
0: 柿子，
1: 对，
0: 哦，
1: 嗯，寒不寒？
0: 柿子是寒性的，
1: 对，
0: 还要吃那种冻哈的柿子，是不是啊？
1: 就上面有一层霜的那种柿饼。柿子，
0: 哎呀，这确实也是。
1: 然后再往后
0: 是
1: 立冬，立冬要吃的是一种饺子。

0: 子的馅儿也很奇怪。
1: 啥馅儿？
0: 倭瓜饺子。
1: 倭瓜饺子啊。
0: 啊，
1: 那么怪啊，这些东西啊！
0: 对，我甚至都不知道倭瓜在哪买。
1: 啥叫倭瓜？我只知道有个词，就跟倭瓜有关的词。
0: 那个是糟蹋人用的，我们就不说了啊。
1: 对。
0: 然后小雪要吃腊肉，大雪要吃枸杞。
1: 哦。
0: 冬至就不用说了，北方是饺子，南方是汤圆，小寒要吃糯米。
1: 嗯。
0: 然后大寒要吃羊肉汤。这个你喜不喜欢？
1: 这个我都不用大寒，
0: 嗯，
1: 就只要
0: 平时都可以吃，
1: 吃就行了，
0: 吃就行了。
1: 是啊，
0: 嗯，你看，咱们就真的是每一个节气的仪式感。其实刚说的都是吃，但其实仪式感有很多，也是有，就是大家要出去行动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处暑要放河灯，然后这个秋分要树蛋，然后寒露呢要登高赏菊。不知道今年我们到哪登高能赏菊？好像咱们这边登高赏不了菊。
1: 菊花
0: 台，但那时候也没有菊花了。
1: 我们可以那个，
0: 嗯，
1: 买点假的。
0: 霜降赏红叶，啊，
1: 霜降赏红叶啊。
0: 然后这个到后面就基本上都是吃，
1: 还是跟吃有关。
0: 等于到了冬天了嘛，冬天你这个户外的活动也不太好去进行了，
1: 是
0: 吧？
1: 嗯
0: 啊。
1: 总的来说，反正我觉得，大家伙儿还是在吃上是最讲究的，我觉得。嗯，来继续的再看看一些听友的信息吧。啊，还有听友是说春节的时候仪式感有很多呀，啊，拜年呀，发红包呀，贴春联啊，这不都是仪式感吗？这也是我们读书
0: 啊，
1: 红包呀什么的，确实也是一种仪式感。其实红包不光是春节的时候发，你看在一些节日里面520的时候，微信的红包它的额度上限就可以调到520
0: 啊，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倭瓜啊，其实它就是南瓜。
1: 嗯，就是南瓜，倭瓜就是南瓜，是不是？
0: 但是南北方有不同的说法。
1: 嗯，南方怎么说倭瓜？
0: 南方就是叫那个叫佛手瓜，也有叫倭瓜的。
1: 啊
0: 啊啊啊，大多数地方的倭瓜就是南瓜。
1: 哦，
0: 嗯，
1: 明白了啊。
0: 嗯，
1: 好吧，那看了看时间啊，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
0: 嗯，
1: 这个其实立秋不光是就是要吃要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嗯，
1: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其他养生的事儿我们也得做好。
0: 哎，是的，
1: 立秋
0: 要贴秋膘，
1: 贴秋膘，
0: 对，
1: 对，吃啊，放开吃啊。
0: 对，其实，在传统食物里面有奶茶是西瓜和鸡肉，今天大家可以吃点鸡肉，
1: 嗯，
0: 然后吃完鸡肉再吃点西瓜，
1: 嗯，
0: 吃完西瓜喝杯奶茶。
1: 哦。好吧，那祝大家立秋快乐。
0: 嗯，
1: 好吧，
0: 大家立秋快乐。
1: 啊，
0: 然后今天也是周五了，提前祝大家周日周天周啊周六周天周末快乐。这首歌呢是约会在星期天晚上，刚才一直没找着啊。
1: 哦，
0: 啊，我们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好
0: 不好？好
1: 吧，
0: 啊，
1: 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佳，
0: 我是张文，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再见啦，
0: 再见了啊。

0: 我说的没错吧？
1: 媚牙却不答话，脸上浮现出高深莫测的笑容。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方舟，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啊。今天呢是周五哈、啊、所以说呢感觉周五的这个晚高峰啊会来的比较早一些，而且呢感觉这个路上呢多条道路呢、啊、在通行的时候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断续的拥堵。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为大家来更新一下现在拥堵指数排行榜前十位的车辆啊，就前十位的这个路段，看看都有哪些哈、啊。那首先咱们先说一下河滩快速路。河滩快速路呢就是咱们说啊，就是燕窝的这个路段哈，现在呢是自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珠江路桥包括到广汇桥，现在呢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那么最主要的原因你包括就是广汇桥上桥口以及广汇桥桥面上西向东的方向都是有车辆的拥堵，所以说呢造成这一路段现在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目前是荣登我们拥堵指数排行榜的第一位了。那么继续呢是北环高架桥啊，就北环高架路啊。那么目前在走的过程当中啊，北外环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那么你像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车辆的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在市区范围内，团结路现在呢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是受这个道路施工的影响，所以说呢你包括右侧这个双向的车道啊都是被占据，所以说呢造成这一路段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排队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大湾北路同样也是因为受这个道路施工的影响车行速度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红山路红光山路呢现在最主要的交通就是交通的这个通行节点啊，就是因为流量实在是太大了，就是从河南东路到七大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包括呢现在就是会展中街哈，就是从七大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还有呢就是中亚北路啊，从这个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排队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另外呢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今天的机场快速路那同样在进入到西外环的入口处会有一个缓行，同时在这一节点的各位好朋友们稍微耐心一些。总体来看呢今天在这个时间段已经有一种这个晚高峰啊相对来说显现的这样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就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还是要各行其道，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此时此刻由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啊也是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喜欢一首他乡人送给大家。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好，我们进入到半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4到5级。阿尔泰多云，30度到17度，塔城晴转小雨，34度到19度，伊宁多云，33度到18度，伯乐呢是晴，33度到19度，克勒玛依多云转晴，33度到22度，奎屯多云，33度到18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转多云，多云有时有时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呢是21度，昌吉是小雨转晴，31度到21度，哈密多云，39度到31度，吐鲁番多云，43度到31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7度到26度，阿克苏多云转晴，36度到22度，阿都什小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4度到20度，和田多云，35度到24度。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欢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来关注一下六六的微信啊。那么在这儿呢，特别提示大家，他说现在呢，就是珠江路桥下由南向北的方向呢，是因为有两车啊是发生了追尾的道路交通事故，所以说呢，希望后方的司机师傅们稍微耐心一些。感谢六六的这个信息的提醒，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今天路上啊通行的时候呢，流量会比较偏大一些。那么在路上通行，一定要各行其道，稳驾慢行。同时呢，尤其是选择走城市的快速路，要和前车呢保持好足够的跟车间距啊。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到了这会儿咱们继续要为大家呢来更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最新的一些进港的动态信息，便于大家能够来及时的了解。那么首先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20点之前的部分的进港的航班动态，由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HU7894 预计呢是在19点02分，那么今天呢将会是提前23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伯乐飞乌鲁木齐的 UQ3618 今天是19点17分提前13分钟进港，由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94 哈，19点03分提前27分钟进港。还有呢，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 8L9663 哈，19点02分提前28分钟进港。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CZ8604 预计呢在19点39分晚点4分钟进港。那么此时呢是登机刚刚结束哈。由武汉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613 今天呢是在18点55分将会提前40分钟进港。库尔勒飞乌鲁木齐的 G54276 19点25分提前15分钟进港。那么由青岛飞往乌鲁木齐的 CZ5298 19点19分提前21分钟进港。长沙飞乌鲁木齐的 CZ3129 19点07分提前38分钟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375 预计呢是在19点13分提前32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由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 HU6349 19点38分提前17分钟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GS7536 19点40分提前20分钟进港。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2311 预计呢是在19点33分将会提前27分钟进港。还有呢是由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61 预计呢是在19点49分将会提前36分钟进港。这是有关于这个在北京时间20点之前部分的航班的动态的调整，就是便于大家呢能够根据以上的信息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来自半吨兄弟翻唱的《囚鸟》。

这里是929的潮更新江湖，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那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继续要为大家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消息哈。那么今天呢是周五啊，感觉确实这个城市的快速路的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偏大的。咱们来说一下河滩快速路上的几座桥。首先咱们说一下广汇桥桥面上，广汇桥桥面今天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是比较排队的，到了这会儿呢流量虽然是得到了释放，但是呢就是西外环现在和这个南环线的连接处，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商贸城的这个路段啊，在走的过程当中，车辆呢会进入到广汇桥的这时候，那么车辆会形成一个交汇，而且通行在这一点的话呢，如果说大家在走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个车流的交织，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另外呢就是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今天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那么一直呢是和新华南路交汇的路口，车辆呢是出现了这个非常这个长时间的这个交通的拥堵，包括呢就是咱们说黑龙江路还有黄河路过来的这个车流在进入到人民路立交桥上方，车行速度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继续要说到的是西大桥桥面上，西大桥桥面上的话呢，现在基本上就是从阳江路路口，还有就是友好路的这个路口开始，一直呢到这个咱们说的这个西大桥，现在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呢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就是很多车流呢在进入到新华路，还有呢就是新华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光明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都是进入到一个缓行的状态。华林桥桥面上现在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通行在这一节点呢，也会造成就是咱们说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绕盘桥的车流呢，也会遇到一个交通的小堵点，所以说通行在这一个节点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北环线目前来说的话呢，由东向西长春路的出口还有北京路的下桥口是有排队的，那么由西向东的方向最主要的交通节点还是就是北京路的下桥口，就咱们说小西沟这个路段以及河滩快速路的这个连接处，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河南路桥面上今天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缓行，由这个由东向西，那么进入到河南路桥面的时候呢，车辆的通行速度也是稍显缓慢，所以说呢今天在河滩路上的几座桥通行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排队，那么也是造成河滩快速路今天出现车辆拥堵或车辆缓行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希望大家呢在路上啊都能够各行其道，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一些翻唱的经典的版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在周末有一份好的心情。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个小超发的信息啊，他说现在这个友好路啊，是因为有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那么就是咱们说的和扬子江路交汇的路口，就是日报社的这个路段哈，车辆呢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在这我们也提示所有的好朋友啊，在路上遇到这样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呢，那么通行在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道路的标志标线。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通行的时候呢，都能够是一路畅通，而且呢一路好心情。继续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小小的我》。

好，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到了这会儿，咱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信息哈。今天呢，感觉确实这个周末的这个晚高峰呢，会提前的来的早一些哈。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你像河南快速路啊、机场快速路，到了这会儿呢，需要大家来留意一下。今天机场快速路呢，基本上就是车辆呢在通行的过程当中，从这个就城北主干道高架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到大邱玻璃胶桥，包括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石油新村的这个路段，车辆呢整体啊都是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北向南的方向，就自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呢就是咱们说车辆进入到这个西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那么西山路的这个出口处也会有一个缓行，还有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西外环和南环线的连接处啊，现在车辆呢整体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城市的北外环，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北环高架啊，现在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路的下桥口，还有呢河滩快速路的这个出口处，车辆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另外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到这会儿柯南高架桥面上啊，也西向东的方向也是，那么在进入到东外环的就是七变三的这个路段的时候，车辆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那么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南湖路的这个入口处，车行速度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积压。不管怎么样，今天的感觉啊，是在路上这个晚高峰啊，道路交通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些，咱们在路上呢千万别太着急。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其实我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应该是吼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状态，你知道吗？就是吼，先给
0: 你这个号是
1: 你没在网上刷到过吗？
0: 没有哎，
1: 像以前就是我们之前就如果觉得累啊或者怎么样，就叹气向下叹嘛。
0: 哦，现在往上叹，
1: 往上叹，吼，一下子精气神就会不一样，
0: 吼，
1: 就那么
0: 哦，而且丧事
1: 对吧？而且今天是周五嘛，是不是？就是吼，有这样。
0: 哎，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情啊，就比如说同样的台词，比如说我会说今天我好累，往下走，但是如果说他往上走，我好累，我好高兴，
1: 我好累。
0: 这样吗？感觉好高兴哦，就这种感觉。哦，一下子好像不一样哎。这样好不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拜托了晚高峰929的兄弟姐妹们、好朋友们，来，所有的人跟上我们的节奏，往上。来，大家都跟上。哎，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如果说真的，咱们929的听众朋友们互相在路上相遇，摇下车窗，然后那个所有的车面。感觉进到了哪个那个马戏团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反祖了？
0: 对对对，真的有那种反祖的感觉啊！但是各位朋友们啊，其实我还真的发现，就有时候。

0: 我当你那个放飞自我的时候、嗯、当你真的就是有点莫名其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那个快乐很真实。
1: 对，是的，而且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嗯、
1: 所以、嗯、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啊，开启快乐的节奏，跟上我们的步伐。
0: 没错，
1: 拜托了晚高峰陪你一起下班在路上。
0: 是的，
1: 厚
0: 你今天你喊了吗、啊、今天也厚了吗
1: 那厚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啊，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嗯、就跟我们一起吼起来。
0: 哎，是的，今天是周末，各位朋友们、嗯、如果说周末的节奏你还没有拉满的话，那你太对不起这一周辛勤的工作了。
1: 真的，既然今天已经到周五了，而且到了下班的时间点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跟上我们的步伐，开心快乐的在下班路上调整自己的状态、嗯、啥都不要想了，好不好？
0: 没错啊，所以说今天的周末的时分、嗯、各位朋友们啊，咱们畅所欲言、嗯、咱们不要把杰克然和甜甜当外人啊，想说什么说什么、嗯、想聊什么聊什么、嗯、对不对啊、嗯？
1: 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你们客气了我们跟你们急。我跟你们说
0: 真的啊、嗯、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给你兜底，好不好？哇，
1: 这么大总的发言吗？
0: 当然了，这就霸道主播、啊、霸道主播爱上我爱上你知道，
1: 爱上听众朋友们。
0: 没有，让我想到了，就是之前有一个那个什么霸道总部就主播什么霸道那个什么总裁、嗯、爱上穿着棉裤然后什么什么对穿着毛衣什么啰里啰嗦的我之类的，
1: 乱里邋遢的我、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啊、嗯，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呢也希望大家啊、嗯、在929的这个节目当中，可以跟着杰克然和甜甜的节奏啊，一起咱们就好好的聊一聊，宣一宣啊。
1: 是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很多朋友都会给我们打卡签到哈、嗯，尤其是像昨天啊，我记得悟空还是谁说啊，今天非常好啊，提前2分钟、嗯、啊、嗯、开启了节目，很好，就按照这个节奏来。哦、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还没有打卡签到的朋友啊，嗯、这会儿已经六分快七分了
0: ，
1: 干嘛的呢？还不出来，
0: 早了
1: 快的说话。
0: 哎，你们这，哎呀，早了，你们今天都要去参加什么所谓的这种？就是什么宴会什么之类的嘛、啊，就一定要把你们的那个什么什么鱼燕尾服、啊，什么那个什么鱼尾裙，还、啊哎、是不是有
1: 穿上，然后才跟我们说话打招呼，是不是？
0: 没必要。
1: 周五了、啊，我们就随意点，我们就啊这个。撸起袖子、啊、然后盘腿坐到炕上、啊、我们一起聊，
0: 你怎么舒服你怎么来，好不好、啊、
1: 那我们聊什么话题呢？我们
0: 今天聊什么？你聊点青春，
1: 比我更
0: 是我比较我比你嗯比我更清楚啊
1: 对对对对、嗯、今天我们聊点关于青春的话题。
0: 青春啊，哦，
1: 就是我们一说到青春呢，我们大多想到的是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嘛、嗯、是不是、
0: 嗯、对对对、
1: 哪个瞬间你感觉青春依然还在、嗯、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这个。可能有些朋友会在想、嗯、我现在就青春呢，跟我聊这样的话题干啥呢、嗯、我现在天天都青春的模样、嗯、青春的感觉。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觉得直播间里的我、嗯、就是少女。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我现在就种植这个
1: 花季。
0: 哎，你这样子就显得很假，你都人都话都没说完、哎、你是是是，对对对，去去去，下一句走撒走撒，就是那种感觉。
1: 哎呀、确实啊，今天甜甜是那种青春女大学生的那种装扮。
0: 哦，
1: 扎着高马尾，穿着白色的小裙裙，哎呦，特别的可爱，
0: 哎呦。不要说我可爱，因为你知道当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形容一个人的时候你才会说哇你好可爱我不想要这样的形容词、嗯、好不好？
1: 嗯，好。在聊的同时呢，我们此刻我想呼唤一下我们的值班编辑、嗯、
0: 怎么了？
1: 麻烦请你进来一下再做一下其实刚才操作过的工作。
0: 请把刚才的动作就是
1: 再做一遍。
0: 嗯， Ctrl+C Ctrl+V 好不好、
1: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其他的朋友你们可以继续发送消息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0: 对啊，魏都信息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呢，说到青春啊、我觉得我的青春只有一个关键词、就是
1: 什么
0: 粉红色。哇，那一定是那种充满了恋爱气息的感觉。
1: 就是当你在穿上你的粉色的小裙裙的时候、你会觉得青春依然还在、是不是？
0: 有没有可能人家只是觉得就是那个情感浓度上的粉红色、你就不要把那种粉粉的阿姨脸那样淑女仿就扯出来，是不是啊？
1: 粉粉的穿到身上了，
0: 人家是那种粉粉的，就是体验在心里。
1: 哦，是这样的，
0: 粉色那种泡泡，粉红色的青春，
1: 哦，
0: 就那种感觉，我猜应该是这样的吧。嗯，
1: 好吧，
0: 嗯，我们继续来看啊，因为今天说到了嘛，就追忆青春。
1: 嗯，
0: 今天我们怎么追忆来着？怎么回事？对不起，
1: 就是当你
0: 我是鱼，

0: 什么什么，
1: 你的记忆有七秒，
0: 真的有七秒，我忘、已经忘记了。
2: 就是哪个瞬间你感觉青春依然还在？
0: 哦，哪一个瞬间你会感觉你的青春依然还在？我不瞒大家说，每一次我在直播的瞬间，我觉得我青春依然还在，就真的是每一次直播的那个过程当中
1: 被你装到了，
0: 嗯嘛，
1: 哎呀，哎。就是感觉跟我们的听众、我给你补充一下，跟我们的听众在一起欢乐的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青春还在、跟你们在一起我就是这么的快乐和自由，
0: 没错啊、我觉得其实不是快乐和自由，
1: 自由的飞翔，
0: 我觉得是简单单纯，
1: 嗯、是吧，
0: 真的在听众朋友们面前还单纯嘞，
1: 没有工作上的勾心斗角，是吧，
0: 还简单了，还单纯，我怎么这么单纯，哎，你看，今天又嘚瑟上了，真又嘚瑟上了啊！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1: 给你点阳光就灿烂，
0: 真的灿烂了，灿烂了啊！
1: 潘总来了啊！两秒钟，你说了个啥？我就好期待，我就好好奇，
0: 没必要听吧？
1: 啊、
0: 来听一下吧，听一下吧，听吧。潘总说了个什么？
1: 哟呼！哎，这个真的很快乐哎。
0: 对啊，哎，你知道潘总的这一声一叫啊，就在运动会的时候，我觉得我青春依旧
1: 哦，
0: 应该是一个运动健将和运动达人。
1: 嗯，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海洋，他说、我前段时间翻出我原来的那个 MP3， 打开之后全是许嵩、徐良、啊，不是那个什么良，
0: 徐良，对的，
1: 啊、
0: 徐
1: 良、
0: 和徐良，
1: 还有那个汪苏泷的那些歌，前奏一响，我整个人感觉穿回了2009年，
0: 哇，
1: 我的青春回来了，
0: 天哪啊、就是曾经喜欢的这些歌手都还蛮网、网感还蛮强的，
1: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知道汪苏泷，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
0: 哦，你之前不知道，
1: 我真的
0: 不知道。那许嵩呢？
1: 许嵩我知道，但是汪苏泷
0: 徐良呢？
1: 徐良好像听说过、
0: 哦，
1: 我感觉那段时间的记忆一下子没有了，
0: 那会儿我可是天天哼着他们的歌去上学的，啊，就是一定要模仿他们的歌才能那个啥的，因为他们里面总会有一个那个合唱，就是一男一女嘛，然后那个女孩总是那种嗲嗲的那种，啊，就一定是那种感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那种。
1: 你好好的唱一首噻，要不？
0: 听说你还在搞什么原创，但他搞起都还就是那样、就差不多就是这种吧，
1: 哎呀、确实可可爱爱的啊，
0: 对，就是那种可可爱爱的歌啊、
1: 还有森森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上周五、加班到凌晨、然后呢累到想哭、路过小区门口的那个烧烤摊，灯还亮着，老板说、老样子，那一刻我觉得我的青春还在，我感觉我们就是、上学的时候真的好喜欢去烧烤摊撸串儿，
0: 嗯，真的，
1: 是是
0: 看别人撸串儿。上学的时候
1: 吃吗？
0: 经济拮据，最想做的、最会做的事儿就是站在烧烤摊看别人撸串儿，
1: 那有点。
0: 然后呢，别人在撸串儿的时候，我还走到跟前去说：“阿姨，好吃吗？叔叔，香吗？姐姐，这是什么味儿呢？”哥哥说。走，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1: 不是，坐干啥呢、
0: 哎，
1: 我估计都是那个哥哥姐姐，都是你的学长学姐了吧？
0: 都没遇到那么霸道的哥哥。
1: 哎呀，让你装的、
0: 哎，这种人
1: 可怜的不行。
0: 哎，说实话、我在节目里非要立这种人设，我也不要装到哪里了。
1: 不是整的可怜兮兮的，我都想穿越到你那个时候，
0: 给我2块钱是不是？
1: 带你去吃烧烤，
0: 拿去花，拿去买，是不是？
1: 还有。那个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海洋说了、说前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那个80后叛逆吗？我特别想也想染个那样子的黄头发
0: 哦，
1: 然后想起高中的时候啊、自己染那个锡纸不烫那个锡纸烫爆炸头，现在想想都觉得搞笑，
0: 不搞笑、现在也有很多男生也会烫那个
1: 锡纸烫，
0: 锡纸
1: 但是跟原来的
0: 不
1: 一样、
0: 原来就是
1: 不一样的一样的锡纸烫，
0: 不太一样了，现在是那种还挺有型儿的，是不是？
1: 确实啊，
0: 有型，
1: 我也觉得好看，
0: 时代的审美在进步，各位朋友们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朋友叫 Emily， 他就有说，还有每次跟你们互动的时候，我觉得我青春依旧，我就觉得我像个小女孩一样啊、他说每次被你们逗得嘎嘎嘎的笑，那不是小鸭子吗？那是什么小女孩？是有一个拥有一个小鸭子声音的小女孩，是不是？
1: 哎呀，感觉说的就是我们自己呀、
0: 对对对啊！
1: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0: 云朵啊，他说前段时间路过某所大学的时候，看到一群学生，然后呢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青春某一刻好像回来了。
1: 是啊，
0: 而且我觉得走到大学校园里的时候，看到那些大学生，自己也会有一种沉浸其中的感觉。
1: 真的吗？我跟你说，我走在大学校园里，我看到那些青春洋溢的学生，我真的好怕他对我开口说阿姨图书馆你知道怎么去吗？
0: 有没有可能他心里清楚阿姨可能只是路过，
1: 或者他会
0: 不知道大学那个什么图书馆在哪里，
1: 或者他
0: 这
1: 个老师
0: 就真的老师有可能
1: 那一个瞬间很扎心的好不好。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有点多虑了，你应该不会被这样误会。我可能就会让别人觉得让别人觉得啊，教授你好更显年纪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我一点没听出年纪，我听出来的是那种资历就是感觉在校园里更显资历就是一看像我这样的啊，就是咱也到不了教授级别，反正最多就是个辅导员是吧或者是一个就是那种
0: 那都是说明年轻
1: 体育老师
0: 青春洋溢啊
1: 对对对。然后我看到宁静致远说至日逝去的青春，曾经一心仗剑走天涯，如今一心只想按时上下班。
0: 哎呀，这个一下子好感慨啊。
1: 一下子共情上了啊。我们现在也是这种按时上下班，
0: 所以说我们非常积极的下班每次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当然陪伴大家的时候，这两个小时我们也是沉浸其中，但是快下班的时候或者是到下班点的时候，我们也是一点都不带含糊的啊。
1: 对啊，潘潘说前两天去那个温州街的夜市喝水喝多了
0: 啊，
1: 到旁边的那个网吧上了一个厕所，那个网吧是20年前经常包夜的网吧，感觉感慨，突然感慨时间过得好快，那个地方好像就是我的青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一段，我就那个网吧上个厕所，那个网吧20年前，就是然后就感觉他的这一段啊，就是很像那个 rap 的那个词儿似的。
0: 要是给你那个喊麦的音乐，我估计喊麦也可以上。
1: 哎，我觉得你可以来试一下，怎么说？等会儿你可以来试一下吗？这个喊麦这个节奏
0: 有音乐吗？
1: 前两天我去温州街的夜市喝水喝多了，到旁边那个网吧上了个厕所，那个网吧20年前我经常蹦，
0: 节奏卡不上
1: 了我也感觉这节奏没法卡上是不是，
0: 但是也不押韵啊，主要是
1: 反正是挺绕的这一段啊，
0: 我看能不能写个词儿啊，就是以你的这一段来写个词儿，看能不能整个喊麦词儿、啊、
1: 哎，可以可以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麦东货的吴彦祖说船长不适合当教授，适合当专家。
0: 十字旁的那个搬砖的专家吗？
1: 船长适合当那种专家，就是妈妈每次转给我的链接，专家说女孩子就这种就每次不知道反正莫名其妙就来了个专家就专家总是在给我，
0: 有没有说
1: 到我妈妈
0: 重要，
1: 对，
0: 就但是我们要当做他说
1: 过，真的
0: 是不是
1: 专家总帮我妈妈说很多很多话啊
0: 哎呀这样的事我们现在也干呀，就是
1: 真的
0: 就是跟父母说不通的话我们都会转一个链接给他们发过去，你看这个视频说的吧你得信，
1: 是
0: 进去
1: 没错，
0: 怎么回事儿？
1: 向阳而生说了说某个瞬间明明年纪已经往前走了心里却猛然的一颤，发现自己还是很渴望成为那个被人呵护的小男孩
0: 一下子暖暖的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小 L 发来消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前段时间呢我刷到这个周传雄演唱会的视频全场万人合唱那首黄昏，他一开口我的眼泪就下来了，不是难过，是那种原来有那么多人跟我一样把青春藏在了一首歌里，那一刻我感觉青春还在，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着我。
1: 来，929主打的是什么？
0: 重
1: 逢。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今天我们说到了在哪个瞬间你觉得你青春依旧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叫山茶花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青春依旧，我现在就正青春呢。哦，
1: 好的，非常好。
0: 我觉得你说的比我有底气。
2: 哎，其实说真的啊，就是有一种，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没有觉得自己的青春不在或者怎么样。心里总是觉得自己还是那个曾经的少年，就歌词唱的我觉得特别的真切。
0: 对，
2: 但是到了某一个瞬间的时候，哦，我已经到某一定的岁数了，就会有这种感觉。
0: 是啊，哎，我跟你说潘总很厉害，潘总给你把喊麦词给你写出来了。你看到没有，人家的这个名字叫旧址忆青春，人家还有主麦呢。
1: 哇，
0: 天哪，说杰克然开车。
2: 待会我们合作一下吧，甜甜，就是开场的那个独白你来说。那日闲逛温州，
0: 可以，
2: 然后忧伤一点，深情一点，
0: 就是那种非主流节奏，是吧？
2: 啊，对，就不是，就是一开始你得用缓慢的节奏。
0: 哦，明白。
2: 推门一刹那，往事翻涌，然后闲逛温州夜市街巷，还有那样子。
0: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就是那个
2: 旋律吗？
0: 对，有吗？有一个固定的旋律吗？我们可以等一下搜索一下。
2: 曾经有，
0: 直接咱们就开整好不好？我们的节目主打的是什么？说来就来，多大点事儿，半年之后啊，给大家安排小节目。
2: 他还有副歌，什么老网吧旧灯光，藏我年少旧时光。
0: 哎呀，
2: 啊，你这个内容真的
0: 很荒唐，可以啊，潘总。我们愿意陪你共赴青春的一场荒唐。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下载未来这位朋友他说每次看到操场上篮球场上有奔跑的少年，然后在那肆意的说笑打闹，自己就会下意识的嘴角上扬，特别想跟他们一起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还是青春的呢。
2: 是，哎，其实我觉得很有共鸣，不光是那个篮球场上的你，你会有一种回到曾经的那种感受。就是球场边上的我们也是一样的，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叫温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每一次看到我们家孩子，我都会觉得他把曾经那个青春的小女孩抢走了。
2: 不会是你们家孩子抢走了你的青春，
0: 我觉得是你老公抢走了。是你老公啊，不要说到孩子，赖到孩子身上了。
2: 是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菲菲，她说在 KTV 点了一首客观不可以，前奏一响，感觉90后瞬间复活，00后一脸懵啊！
0: 天哪，
2: 那一刻我觉得青春还在，因为我们的暗号是只有我们自己能够听得懂。
0: 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原来哒哒，哇，那个旋律又响起来，就是那个甜甜腻腻的女孩子的声音又出来了，是不是？
2: 哎呀，你还别说，
0: 哎，那会儿的歌啊，好像那女孩子就一定要那种。细细的，那种夹子音，就一定要夹住的那
2: 种。像那英的那种音色的女生还相对来说少一些，好像大部分只要是女歌手，都是那种甜甜的。
0: 对，你别说
2: 细细的，
0: 对啊，你别说那英了，田震
2: 啊，对
0: 吧？你想象一下田震的那个声音唱这首歌，
2: 都是很特别的存在，
0: 哇，那应该很吓人了，对吧？
2: 但是现在啊，各种各样的音色都有，是不是？
0: 对，
2: 各种各样的曲风都有。
0: 是的，房小树说，当我知道2026世界杯 C 罗还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青春还在。
2: 但是下次世界杯 C 罗就不在呀。
0: 对啊，
2: 他算是啊正儿八经的
0: 收官了，是不是？梅西其实应该也是收官了，对不对啊？
2: 确实，就是以前那些我们曾经知道的那些球员啊、球星还在这个足球场上奔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青春还在。
0: 对，
2: 然后等现在再看回看他们，已经是某一个国家队的教练啊，是已经都没有头发了的时候。确实会有点唏嘘。
0: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问问大家在哪个瞬间你觉得青春依旧在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3: 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
1: 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零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

0: 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朋友呢跟我们分享了他的青春啊，我觉得青春这个词啊，就是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
1: 是的，
0: 是吧？你这说到青春，好像就感觉你要是不那个娇柔造作一点，那对不起你的青春，是不是？嗯，
1: 还真是。
0: 阿豪兄，甜甜姐可以。

0: 安，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前段时间世界杯快通宵的时候，感觉青春回来了。
1: 哦，你还别说，真有这种感觉。
0: 但是少了当初一起看世界杯的兄弟吗？结果第二天缓不过来，才发现我真的老了吗？他说，但是老的又不彻底。哎，岁月不饶人啊。
1: 哎呀，我觉得我跟你讲啊，前面当然有同感，就比如说我们前一天晚上跟朋友熬夜，也不说到五六点了啊，就是差不多2点之后，第二天早上醒来都还是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0: 对，
1: 就觉得啊，可能到这个年纪了，已经扛不住了。
0: 该这样，是吧？
1: 但是这个但老的不彻底这句话真的好真实，
0: 感觉
1: 咱还能玩，但
0: 怎么
1: 有一种回光返照的感觉呢？又不太行的那种感觉。
0: 阿豪说，哦吼，杰克船长太酷得很，意犹未尽，再来一个，
1: 来把词儿给我甩过来。
0: 你看潘总也说了，说可以可以，锦旗往哪送，地址给我啊。环节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杰克燃烧，
1: 那我们当真了，潘总。
0: 对对对啊，那个锦旗定的时候落款加上一个甜甜的名字啊，那个独白好歹我也参与了，是吧？啊，
1: 两个人名字都写上，然后最好
0: 写
1: 写上拜托了晚高峰，把节目名也写上啊，这样写全了。
0: 我们真当真了，啥时候收潘总？哪天你说哪天锦旗送过来，我们亲自到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大门口去拿，好不好？
1: 我们亲自迎接。
0: 对对对
1: 然后把它抱回来，双手
0: 裱起来，我们把它裱起来啊。我们就
1: 首先得让领导先看一看。
0: 对，我们就挂到领导的办公室。两个显眼包，
1: 天天看着我们的名字，是不是？
0: 就烦，就是看到就烦，就是把我们俩烦透那种啊。
1: 还有这个云朵啊，他说搬家的时候翻出了一个铁盒子，里面全是高中时。哇塞，这个你都有收藏吗？他说高中时暗恋的男生传给我的纸条，然后下课哈，帮我就是什么看就是讲题呀什么的啊，然后说你的发卡好看呀等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说纸条都发黄了，但我现在看的时候全程是姨母笑，那一刻我觉得我的青春还在。
0: 天哪，哎，你这样一说，我突然间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那个青春回来的时刻，因为我的妈妈她特别爱给我收藏一些我以前的物件。
1: 真的，
0: 你看像我以前的东西都不是我自己收拾的，因为我都是妈妈给我，就是到现在我的什么那个同学录，你知道，就是小时候一些照片，然后我妈把那个
1: 好用心呢
0: 泛白的同学录翻开以后，看到大家给我那样子各种艺术签名，各种那种大头贴，
1: 那时候好喜欢艺术签名，
0: 各种那种大头贴，然后搭各种那种祝福的时候，我觉得我青春还在，就真的是那种感觉啊。
1: 所以说留下那些东西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啊。
0: 对，
1: 至少我觉得，哎，我们曾经确实是这样子的。
0: 没错，各位朋友们，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属于你的青春哈。当然呢，下一个小时杰克然和点点呢也继续会跟大家在直播间来畅想你的青春舞曲。
1: 哇，
0: 所以说跟上我们的旋律和节奏啊。
1: 还有这个何氏悲风秋华扇也来了，他说两位美女好好的散
0: 咋了，散
1: 咋了呀，
0: 我们俩咋没好好的了，
1: 真的莫名其妙来这一句啊。
0: 有没有可能是他觉得我们在节目里是那种就是文文弱弱的，像小白兔一样的这种感觉，但是突然间一人就是那种他有点接受不了，有没有可能？
1: 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再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面他都是见过了的，
0: 我们是啥人他心里面已经了然，
1: 我们一装他都能知道。行了，
0: 好了，
1: 不要装了，
0: 对，不要装了，不要装了啊。那接下来的这个上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啊，我觉得这首歌再适合不过了，青春舞曲，
1: 来吧，
0: 下一个小时再见喽，
1: 再见。

0: 天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纳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一首比一首，
1: 好像感觉一唱到青春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忧
0: 伤，
1: 伤
0: 感啊，
1: 对，
0: 就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这样好不好？这一个小时啊，虽然说呢，我们可能歌曲真的是跟青春有关系，大家把那种啊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跟你青春相关的歌分享过来，好不好？
1: 是的，
0: 哎，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此时此刻哈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啊，上一个小时我们这个追忆青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来聆听
1: 沉浸青春。
0: 对啊，我们就是沉浸式的360度的那个无死角的环绕式的来感受青春对你的包裹，好吗？
1: 阿豪分享的这首这个《样样红》。是什么歌？你会唱吗？
0: 样样红，不太会，这确实是不太会，
1: 超出了，反正我
0: 超出了我那个，
1: 是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0: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我的那个曲库虽然说很庞大，也很杂乱，但是没有这就是没有就是听到这么多啊，这么多类型啊。
1: XL 发来消息了，他说，今年5月初的时候，我帮我一个老哥在这个河马泉新疆大学这边，给他们的这个餐饮摊位帮忙，他教到的都是大学生，感觉那个青春洋溢啊，那个气息啊，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有的大学生喊我叫哥，有的大学生喊我叔。
0: 哎，他说到的这个经历啊，我突然间想到，就是也是在某一个就是周末的时分，然后呢，我在一个夜市上也有遇到，就是那个出来创业的那个大学生，哇，当时你知道那个交谈的过程啊，你也会感觉你瞬间回到了那个青春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会问他，哎。你们宿舍要查宿吗？你们有那个门禁时间吗？就是这种，
1: 这
0: 些话题，
1: 我们的一些问题吗？
0: 这些话题一聊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青春就是真的回来了，就是那种啊，
1: 还有就是啊，就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如果说去餐馆啊什么的，或者是烧烤摊啊，如果见到姐姐啊，我们都会喊阿姨，就感觉就必须是喊阿姨。但是现在长大了之后，你再去这样的地方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其实这些人只不过就是装扮可能会我们以为他们年纪大一点，其实他们都也都很年轻，
0: 对，所以说奉劝各位朋友们出门不要随便喊阿姨，好不好？
1: 真的，
0: 我跟你说，我还遇到过那种情况啊，就是之前就有销售嘛，就类似你会在路上碰到一些销售，然后呢，你明明你就看他朝你走来，你会觉得他也就是年龄相仿吧，甚至他可能还是你的大哥，就是类似这种的，然后他上来就会说。姐，姐，我跟你说，姐，我最近这就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想，就那个瞬间，
1: 尤其穿正装，他就会显得年纪大
0: 一点，你的心里就会想，你叫谁姐呢？
1: 受不了，受不了一点儿。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跟我们分享歌了啊，小彼得这说，那就《青春修炼手册》吧，年轻有活力，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就是确实青春有活力啊。那会儿的三小只就是等于说是我们养成系的偶像了，是不
1: 是？
0: 哎，是
1: 的，是的。还有 A 乐也发来消息说，甜甜呀，立秋了，今天是不是得来一首《粉红色的回忆》啊？夏天悄悄过去了，
0: 他还没过去呢，各位朋友们，现在还正值三伏天呢，是不是？夏天还没过去呢，
1: 只是立秋了。
0: 对对对对对啊，可以啊，我觉得这个粉红色的回忆是谁的青春呢？是属于谁的青春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今天我们说，
1: 你说，
0: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说到嘛，跟青春相关的歌，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左右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青春啊，有时候真的就会让人感受到，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气息，他说有一次我去我侄子的学校，作为这个家长代表然后参观，当他们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跟我聊当下的一些什么我单我单我单的时候，他说那一刻我感受到的全都是青春的感觉啊，
1: 感觉不一样，
0: 是是是啊。我觉得你有点过分了，这位朋友，你叫谁阿姨呢？是不是叔叔，你有点过分了。叔叔，叔叔
1: 是大爷吗？
0: 对，大爷，你有点 大爷，你有点过分了啊。吴说甜甜阿姨唱得真好啊，
1: 甜甜阿姨可以唱得更好。
0: 当然甜甜阿姨还没开始唱呢啊，咱还那个嗓还没开呢，是不
1: 是、
0: 啊、是
1: 大力水手给我们分享一首歌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简直了。我觉得这首歌啊，尽管说是唱的是男生之间的情谊，但是唱这首歌的时候女孩子听了也会有共鸣，
0: 真的，
1: 因为同样有上铺下铺的同学，
0: 对，
1: 舍友嘛，
0: 真
1: 是
0: 这样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小推荐到了一首歌，
1: 什么歌？
0: 醉清风。
1: 哎，这什么歌我不知道、哎、
0: 是谁想的太多，还是飞蛾扑火的的的的弦子的一首歌，弦子的一首歌、
1: 哦、
0: 很好听，很好听的一首歌、
1: 哦、这首歌我听过，
0: 对对对，
1: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0: 啊、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醉清风，
0: 是叫醉清风啊。哇，这得是多少女孩子曾经的青春呀、
1: 啊、甜甜的歌
0: 曲，是不是、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满意，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难道不得不爱不是我的青春吗？
1: 当然是了
0: 啊、哦！快乐崇拜不是我的青春吗？
1: 那更是了，
0: 对，这些都是啊、啊，这些都是啊。
1: 哎，那个时候一说到那种比较有节奏的、欢快的歌曲，就是不得不爱和你
0: 快乐崇拜、
1: 快乐崇拜，
0: 对吧？啊，就是这。还有一首，还有一首那个，
1: 一首
0: 看我72遍什么、什么爱情三十六计，
1: 爱情三十六计。多多少少能唱那么一，
0: 因为曾经呢，在甜甜就是还那个比较初入职场，就是不知道世间险恶的时候，在我们跨年盛典的晚会上唱演，就是那种唱跳，就是不知
1: 有实力，
0: 不是你听我讲，不知死活的唱跳，印象特别深。当时和搭档的是雨辰，
1: 我跟你讲，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在舞蹈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经常跳舞，但是呢，某一年也是在搞那个台庆的时候，我也在舞台上跳舞了，你知道吗？
0: 哇，
1: 我还是当年的那个我，青春洋溢，然后活力四射。当我看到同事帮我拍的视频的时候，谁呀、那么老态龙钟，就是每一步都跳得非常的沉，你知道吗？
0: 扭的是秧歌是吗？
1: 哎呀，我在想，哎，真的是，不行了，不行了。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小时呢，大家可以来推荐一下哈，那些能够印证你青春的歌啊。可能这首歌一响起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的青春又回来了，是不是？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弦子带来《醉清风》。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

0: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2度左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这一时间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
0: 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一下哈。现时段呢，从这个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以及蜘蛛山立交到外环路的入口由西向东，包括银川路从到这个北京南路哈，由东向西，以及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些许排队哦。
1: 是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啊。
0: 是的，又有朋友叫我阿姨。我觉得虽然说大家在追忆青春啊，但是不要真觉得自己跟那个小嘎娃娃一样了，
1: 一下子就回到那个青春时代，
0: 真的，
1: 十七八岁的那个，
0: 张嘴闭嘴开始阿姨阿姨阿姨，就很招人。
1: 我们也就十九岁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十八我们就十九。
0: 真的啊，说呢，甜甜阿姨，吴说甜甜阿姨快出来说两句话吧。一直在放歌的呢，哦，那是因为这个小时大家都在点歌，不是因为甜甜一直在放歌，对不对？因为这个小时就是主打让大家来在这个歌声里面找到青春，找到岁月，是不是？
1: 还有哪些关于青春的歌曲，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推荐。你看，还有很多朋友啊，
0: 是
1: 那个疯狂的拉条子，他说大梦想家，这就是我的青春，天 boys 演唱的。好了，你的青春
0: 是
1: 不是这首歌？
0: 我也觉得你的
1: 青春是
0: 渴望。
1: 什么都想说同桌的你，
0: 什么什么一帘幽梦，
1: 你更
0: 对对对，什么什么梅花三弄。小彼得之说我的青春是这就是爱。XL 说周杰伦的那首歌曲我的地盘很青春的。
1: 哇，
0: 哎，真的那个音乐一响就真的回到那个就是校园里面。然后
1: 上次跟我们分享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还在聊就是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去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满校园都是我的地盘，
0: 真的
1: 是不是某那个
0: 对
1: 电信公司，不是，
0: 反正三大运营商
1: 啊，对对，
0: 是不是
1: 一的那个广告，
0: 是啊。然后
1: 铺天盖地，
0: 对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洛白他有说他说欧若拉，
1: 哇
0: 哦，
1: 这个确实是，
0: 欧若拉是那个红橙黄绿蓝哒哒哒，欧若拉是那个啊，哇，这个很青春了，这个很少女了，是不是？
1: 是，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海洋啊，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是关于青春的。他说，那首歌的名字叫做《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哦，
1: 他说是毕业季专属的 BGM。
0: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实是啊，
1: 是吧？
0: 对，确实啊，就一到那个毕业季的时候，好像就大家都在那路口了，都走到那个凤凰花开的路口了啊。
1: 你还别说，真有点那样的感觉。
0: 是啊 ，By the way， 说阿杜的歌啊，他说什么阿杜的离别了、撕业了，他一定很爱你了，都是我的青春。
1: 哎，说到青春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许欢哈，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说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不说再见》，满满的青春，满满的校园气息。
0: 哦，
1: 再见。相互嫌弃的老同学，
0: 哦，这个是啊，
1: 这个歌词一出来就感觉学校的所有的种种都会在脑海当中出现。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麦克说很青春，上次甜甜没有听新学校合唱团的再见林尼尔。哦，
1: 对对对对，之前麦克
0: 没听吗？
1: 麦克过
0: 我们没听吗？
1: 你不在。
0: 哦哦哦，没听到是不是啊？甜甜没听到啊？
1: 在上节目的时候麦克跟我推荐的呢。
0: 没事没事，主持人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公共的平台上满足一己私欲。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要听听这首歌有多青春多好听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歌曲啊，就是那些能够让你一秒回到你的青春岁月的歌是什么呢？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刚刚听到的哇，果然很青春耶。
1: 是的，这首歌一出来就觉得有那种松弛感。
0: 对啊，
1: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有一种不害怕任何事情的那种张扬和
0: 初生牛犊不怕虎，
1: 张扬和那种松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是。

0: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
1: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2: 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往北走，低着点头，一向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4: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5: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4: 寻找
2: 寻找
4: 令人心动的文。

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春是万物复苏，是万物生长的一个轮回，是对内心记忆的再一次唤醒。接下来的这篇文章以春天为背景，以曾经的老房子与亲人的故事为载体，抒发了对于过去美好时光、对故乡、对亲情的深深眷恋，以及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惆怅和感慨。在春天的生机中，夹杂着内心深处对往昔不可追回的复杂情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席慕容的《春回》。《春回》，作者席慕容。

知道，凡是美丽的，总不肯也，不会为谁停留。作于画展。只要知道朋友里有谁是住在北投的，我就会自然地对他有了好感，而且总不忘记告诉他，我娘家以前也在新北投。其实那个旧家早已经转卖给了别人，可是在我心里，我一直是住在那里的。每次梦里家人团聚的时候，也总是在那个长春路的山坡上，院子里总是开满了杜鹃和红山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很多不能忘记的事都是在那里发生，从那里开始的。就好像我常爱讲给朋友听的那件事一样，有一个春天的下午，天气那么好，在屋子里的我不禁引吭高歌，一首接一首地唱了起来。透过落地的玻璃窗，看见德姐在杜鹃花丛里走来走去，她长长的黑发在脑后流了起来，露出了一段柔白的景象。从缤纷的花丛里转

过来的脸庞上竟然带着一种很神秘的笑意。被这样一幅画吸引住的我，歌也忘了唱了，就站在窗前呆呆地看着微笑地对我走过来的姐姐。姐姐走进来了，脸还是红红的，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要待在院子里吗？看花，晒太阳。我试着回答她，姐姐摇摇头，然后那种神秘的笑意又浮了上来。我待在院子里是为了要告诉别人，在屋子里唱歌的那个人不是我。接下来当然是一阵不甘受辱的惊呼，然后就是一场追逐和嬉笑。当我们两个人终于都累得跑不动了的时候，我就顺势在草地上躺了下来。在笑声和喘息声里，我还记得那很蓝的天空上有好多朵飞得好快的云彩，而那样单纯和平凡的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一直认为是应该的，并且不足为奇的相聚，怎么忽然之间就变得如此珍贵和不易再得了呢？今夜在多雨的石门乡间，杜鹃花在草坪上一丛又一丛地盛开着，打开姐姐新录制的唱片的封套，轻轻地把唱片放在转盘上。静夜里，姐姐深沉又柔润的女中听起来特别的美丽，十几二十年的努力使她终于能够实现了她年少时的愿望，成为了一个国际知名的声乐家。可是我却常常会想起了我们山坡上的那个开满了花的院子，和天上的那些云彩，白白柔柔的却飞得好快，不肯回来的大概也不只是那些云彩了。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秋天是一首韵味无穷的诗，济南的秋天更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老舍先生用他细腻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济南秋天的绝美画卷，那山，那水，那城，在秋的怀抱中散发出迷人的光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老舍先生的文字去感受济南的秋天。济南的秋天，作者老舍。

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摄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留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那么请到济南来看看吧。请你在秋天来，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中年给你预备着的。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当中了。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上天把夏天的艺术赐给了瑞士，把春天的赐给了西湖，秋和冬呢，全赐给了济南。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上天不愿意把它忽然唤醒，所以做个整人情，连秋带冬全部给了济南。诗的境界中必须有山有水，那么请看济南吧。那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山，在秋色当中便越发的不同了。以颜色来说，山腰中的松树是青黑的，加上秋阳的斜射，那片青黑便多出些比灰色深、比黑色浅的颜色，把旁边的黄草盖成一层灰中透黄的阴影。山脚是裹着各色条子的，一层层的，有黄、有灰、有绿，有的似乎是藕荷色的。山顶上的色也随着太阳的转移而不同。山顶的颜色不同还不重要，山腰中的颜色不同，那才真叫人想做几句诗。山腰中的颜色是永远在那儿变动，特别是在秋天，那阳光能够忽然清凉一会儿，忽然又温暖一会儿，这个变动并不激烈，可是山上的颜色觉得出这个变化，而立刻随着变化，忽然黄色更真一些，忽然又暗一些，忽然像有层看不见的薄雾在那儿流动，忽然像有股细风体自然调和着彩色，轻轻地抹上了层各色俱全的而全是淡美的色道。有这样的山，再配上那蓝的天，晴暖的阳光，蓝的像要由蓝变绿了，可又没完全绿，晴暖的要发燥了，可是有点凉风，正像诗一样的温柔。这便是济南的秋。况且因为颜色的不同，那山的高低也更显然了，高的更高了些，低的更低了些，山的棱角曲线在晴空中更真了，更分明了，更受应了。看山顶上那个塔，再看水，以量说，以质说，以形式说，哪儿的水能比济南的好？有泉，到处是泉，有河，有湖，这是由形式上分。不管是泉，是河，是湖，泉是那么清，那么甜。哎呀，济南是自然的情人吧。大明湖夏日的莲花，成河的绿柳，自然是美好的了。可是看水是要看秋水的，济南有秋山又有秋水，这个秋才算个秋。因为秋神是在济南住家的。先不用说别的，只说水中的绿藻吧，那份绿色除了上天心中的绿色。

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比拟。这种鲜绿色借着水的倾城显露出来，好像美人借着镜子鉴赏自己的美。是的，这些绿藻是自己享受那水的甜美，不是为谁看的。他们知道他们那点绿的心事，他们终年在那儿吻着水皮，做着绿色的香梦。淘气的鸭子用黄金的脚掌碰他们一两下，幻女的影儿吻他们的绿叶一两下，只有这个是他们的香甜的烦恼，羡慕死诗人啊。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山影也更真了。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山而不动，水而微响，那中国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关注到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4到5级。9号的夜间到10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

0: 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4到5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0: 低着点头，只想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2: 寻找
1: 令人心动的文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余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心动文字。荷塘的清幽，月色的柔美，在朱自清先生的笔下交织成了一首动人的乐章。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各位可谓是众所周知，它既是对自然之美的深情赞颂，又是对宁静生活的向往追求。此刻让我们跟随他的文字，走进那片充满诗意的荷塘，感受月色的温柔。荷塘月色，作者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有另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七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有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

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尽管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林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列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灯光，没精打采的像瞌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了，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元女荡舟心许，
一首徐回兼传与悲，赵江移而早挂，船欲动而平开，二七纤腰束素，千亭固步，夏时春雨叶嫩花出，恐沾长而浅笑，为轻船而敛居。可见当时喜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所谓靠谱，沟通有温度，做事有力度，反馈有准度。靠谱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它比任何物质财富都能够带来更长远的收益。巧舌如簧，圆滑处事，也许能赢得片刻的好感，但能稳重行事，不掉链子，才能让人长久的信任。首先来说，沟通有温度。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少善意，缺的是善意的沟通。你说话的方式，其实也体现了你做人的水平。听过一句话，你说的话，其实就是别人眼中的你。言语越谦卑，越能让人感受到你的体贴和周到。所以在沟通的过程中，要多一些友善，多一些包容。这样，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让人心生愉悦，人生之路自然顺畅无阻。其次，做事有力度。老话说，言必行，行必果。行动的力量往往比言语更有说服力。靠谱的人从来都是行动见真章，遇事时他们总是第一时间采取行动，不拖延，不犹豫。他们深知只有解决问题，才能把握住机会，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言出必行，行之必果，这不仅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他人的尊重。最后，反馈有力度。有位作家曾说，任何事情都应该是有反馈的，有开始就必须有结束，有通知就必须有回复。靠谱的人做事一定是有头有尾有着落。因为别人信任你，从本质上讲，就是因为你能够提供对方所需要的确定性。他们深知这个任务交给你，一定能画上完美的句号。换言之，靠谱就是办事结果让人放心。做事有首尾，做人有担当，才能换来别人的信赖和肯定。靠不靠谱，其实就藏在日常的点滴里。无论事情大小，如果你都能够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便能够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保持一颗踏实的心，本分做人，勉励做事，你终将获得回报。

时间来到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尾声，那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玉浩，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开场曲来自于赵雷，歌名叫做《民谣》，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把耳朵交给民谣。民谣真诚、质朴，唱的是生活。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为你铺开一张民谣地图，里面画着理想、爱、苦涩，边走边唱，且歌且行。传递在耳边，让喜欢的人听得见。

那些年，马迪的《南帅南》在全国大火，和越来越多的民谣歌者不断涌现的作品一起，为民谣这个领域打开了新的大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民谣，爱上民谣，又或许是弹吉他，其实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的乐器，并且能够弹唱。所以，我们爱上吉他，顺带爱上民谣。这首歌来自于马迪，歌名叫做《表》，手表的表。它跟你讲述时间，跟你讲述关于时间的爱情。

这在电子表上是一格一格的显示，在机械表上是一轮一轮一圈一圈的转着，就像我们的生活一直在不停地转着走着，发生着，快乐着，或孤独着。总有那么一首民谣能够切进到你的心里。下一首我们聆听到房东的猫，歌名云烟成雨。

0: 因为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样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云烟成雨，也是他们的成名之作。放歌词当中提到的，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短短的两句话就描绘出了一个在恋爱当中卑微的人小心翼翼的心态，解读出来却需要很大的一段话。
1: 街上初次落叶的秋分，渐行渐远去的我们。
0: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将耳朵留。

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与收获。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关注到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4到5级。9号的夜间到10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4到5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

尘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今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0: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
1: 了你的我，
0: 这歌来自于小柯和老狼，歌名叫做《谁》。
1: 忘了我的你，
0: 这首歌是原唱小柯，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曾红极一时，温柔的旋律，意境优美的歌词，曾是一代人的温暖回忆。那不同于原来的诉说着爱情的编曲，这一次的重改后，由小柯和老狼共同演绎的这首旋律，整体的调性变得轻松加活泼，悠扬的风情随着敲打的手鼓慢慢响起，复古的编曲突出了一种校园感，也勾起了记忆深处学生时代和老师之间的羁绊。而小柯和老狼特有的文艺气质的声线也让他们的歌声饱含了叙事性，一声昵称让人瞬间回忆起青葱岁月往昔，叙述着那些有关于青春过往的情谊。今这一期耳朵的旅行，我们一起来听民谣，看看民谣当中还会有怎样的记忆质朴的触动着你。继续切歌，下一首来自于倪健，歌名叫做《关山》。

民谣歌曲不如摇滚歌曲来的那么的猛烈，民谣是那种轻轻的舒缓的，适合一个人的时候静静的聆听。若什么歌打动了你，其实敲击你的是属于你自己的记忆。每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总会内心当中充满些许的暖意或希望，如白兰鸽一般自由自在，看时光穿梭如水，看昨日的路已走远，并不停下追寻，一路继续向前。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要跟你分享到来自于程璧，歌名《火车》。

虽然写的是火车驶出车站即将远行的场景，写的是看似离别，离别是伤感，但还好此去一路有乘客作伴，有汽笛相随，这样伤感似乎又少了一些。离别于我们来说总是苦涩的，亲人的别离，朋友的别离，人生拼凑着太多的别离，总喜欢去渲染别离的痛苦，但也要知道别离之后下一程又是一段新的旅程。就像歌曲当中唱到的，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接

0: 经过隧道都光明，有人在这句后面又加了一句，叫做放眼望去都是未来。
1: 为什么？
0: 是啊，放眼望去都是未来，都是光明的未来，所以何须再次畏惧离别呢？继续切歌，下一首很有意思，来自于赵赵，歌名叫做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该上去来自于沈以诚，歌名叫做来不及。人在年轻的时候忙于焕发自己的青春，锐不可当的向前，以为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浪费去挥霍，终究我们会进入到某个瞬间，那个瞬间你感到时间流逝让你无力，时间会在自己的紧张努力和不断挤压当中形成痛苦，他们说这是必经之路。不过仔细想，生活无非是一次不知终点的旅行，无论是冲锋陷阵还是躲闪，始终追不上下一秒的境遇。我们都曾冲动、惶恐、脆弱，也都曾拼命找却总也找不到，回头看时才发现那时的不安试探只是误把青涩当作了裂痕。来不及牵住你，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苏打绿，歌名叫做再遇见。

那些曾经或甜或心酸的往事，不知彼此已忘记多少。倘若再次遇见，不知你是希望他又如何。多少人在一段段的感情当中抽离而又沦陷，于我们而言，其实已经不在乎于对方是恨或其他，但始终不会割舍彼此内心的感受，像是时间打翻了浪，穿起了航。那么你若安好，我们便不再相见，即使再遇见，我也将会是更好的我自己。

就像是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信，来自于有长进歌名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回想一路走来的经历，似乎总是有些情意难平。曾经少年怀揣梦想，驻足乡野或操场，任阳光洒在自己稚嫩的面庞，对于明天总有太多美好希望。偶然抓住的一枚萤火发出微弱之光，可少年暗暗许愿，想成为更有光亮的太阳，逆着人潮独自向前，没有盔甲，也让自己变得更有力量。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我们用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的这首歌要跟您分享到来自于蔡健雅，歌名叫做喘一口气。就像对于这首歌的评价，我们都想让纯真保持保温，让单纯保存，让快乐跟随自己的生活。接下来的这首歌也会告诉你我这些没什么难的，感觉自己迷失方向就慢下来，放慢脚步，寻找丢失的自己。感觉自己太慵懒就去做计划逼着自己实施，感觉压力太大那就去喘一口气，让自己重新充满能量。一切的一切你我自己来掌控，这就是认真的生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来自于刘瑞琦，歌名叫做多可惜。抒情温暖的曲风，淡淡忧伤的女声，深情地诉说着一个没有另一个人之后的世界。十里清风，十里路，步步清风在无你。人生如梦，孤勇如你，愿高山流水，也愿山高水长，别来无恙。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阿荣，靠窗。

靠窗啊，可以看见沿途风景，可以对着窗户写下心中所念，可以看见站台的聚散离合，可以看到目的地在靠近，可以遇见想要遇见的那个人。这首歌就来自于阿荣，歌名叫做《靠窗》。在天文学里有一个定义叫做洛希极限，星星和卫星会因为万有引力而不断靠近，但它们之间会有一个保持安全的最短距离，叫做洛希极限。一旦超过了这个距离，超吸引力会把那颗卫星撕碎，然后那颗已经被粉碎崩塌的星球会化作星辰，渐渐地聚拢在那颗行星的身边，演变成一个星环，将那颗行星环抱，用一次粉身碎骨换一个永恒的拥抱，值得与否，自由我们自己来评判。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不伤感，来自于房东的猫，所念皆星河。

晚上天气好的时候，抬头仰望，视线所及，皆是浩瀚空间深远的世界。但空旷的夜幕里陈列的每一颗星，似乎都不止于明亮。它有的时候会承载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无论是何种何样的记忆，无垠的时空里产生的微弱羁绊，让孤单不再毫无意义。我们经历一切寻求的，或许就是某一刻最真实的共鸣。这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所念皆星河。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要跟您分享到徐佳莹，歌名言不由衷，会说些什么，一起聆听。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徐佳莹，歌名《言不由衷》。
1: 如此坚强，
0: 人们都说做人要圆滑处事，而不圆滑的人则会被人嘲讽成低情商。其实很多所谓的情商是本性使然，有的人能很快适应如鱼得水、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而有的人后知后觉、被迫妥协、演技生硬又别扭，最后在被迫表演中迷失了自己，最终无可奈何。如果可以的话，有人说尽可能从心而为，新手才会问东问西，老人从不聊人生，灌输大道理。小的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了我们又有些言不由衷，这一路走来有好有坏，我突然的成长只能说明遇到了天真的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于是进化出一个强大的自己来面对困难。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继续切歌，下一首来自于佳韵，歌名叫做《触碰不到的你》，一起聆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四十六集，
2: 这吊脚楼气势恢宏，比村子里其他的吊脚楼高了好几米，整体的布局看起来也格外考究。楼门开着，但叶高他们所在的角度却看不到屋里是否有人。十三月用苗语说了半天，屋里也没传来丝毫的回应。等待了几分钟后，十三月才对叶高他们说，
3: 他老人家没有拒绝，意味着他允许我们上去。
2: 说罢，十三月走在最前，示意叶高他们跟随其后朝楼上走去。来到吊脚楼上，进门之后，一行人就看到正对着门口的屋里摆着一张竹制的躺椅，躺椅上坐着个年龄很大的老人。看清楚这老人的样子后，叶高和知离都感觉有些意外。老人穿着传统的苗族服饰，露出的手臂上、脸上全都是密密麻麻的、形象复杂的纹身。他的头发、胡须全都白了，脸上的纹身陷入深深的皱纹中，都看不清楚他本来的面目。整个人散发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神秘感，就好像这老人是刻意用满身的纹身遮挡。

0: 住他的样貌。身着苗服的老人家，脚上踏着一双粗糙的芒鞋，头缠包帕，右手持一把长长的烟杆，正躺在躺椅上，微微睁开双眼，打量着来人。十三月又用苗语跟老人谈话，这一次知离却没有再用传音入密的手段替叶高翻译，因为知离不想在这个高深莫测的老人家面前施展自己的神通。十三月说了一通，不时用手指指向叶高背上的王之伟。躺椅上的老人家微微颔首，猛然睁开眼睛，这一瞬间叶高和知离同时看到老人家浑浊的老眼中射出的金光。
1: 高手，决定的高手。
0: 叶高心中已然有了结论，再也不敢小瞧这座苗寨。
1: 果然如纸离所说，越是这种传统的闭塞的小地方，越是卧虎藏龙了。
2: 你回去吧。
0: 老人家开口了，声音雄浑有力，说的却是字正腔圆，异常标准的普通话。十三月微微一愣。
3: 老爷子，那我先回去了，这位朋友受伤严重，您……
0: 老人家瞪了十三月一眼，十三月赶忙闭嘴，面对着老人家退出房间。屋里只剩下这个神秘的老人家、叶高、知离和昏迷不醒的王之伟。老人家缓缓从躺椅上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吧唧了两口手中的烟杆，烟杆冒出烟来。叶高感觉这老人家抽的烟有些呛鼻。
2: 三月，应该跟你们介绍过了，我叫歌楼雪，外乡人。先把你背上的伤者放下吧。
0: 叶高连忙将王之伟放在地板上，看了一眼知离。
1: 真没有想到，这个歌楼雪普通话说得这么好的，比我这一口西北腔的普通话强多了。
0: 放下王之伟后，叶高后退了一步，与知离并肩而立，二人都很警觉，因为他们都察觉到这个名为歌楼雪的老人家不是一般的高手，是顶尖高手。虽然叶楼雪的年龄很大，满脸的皱纹，但他的腰杆依旧挺得笔直，走起路来丝毫不显老态龙钟，步伐沉稳有力。来到王之伟身边，老人家蹲下身子，眯着眼睛仔细查看起来。在王之伟身上摸索了一番，替王之伟号过脉后，歌楼雪才站起身来开口。
2: 确实伤得不轻，这是被天雷所伤吧？伤他的人可是姓王。
0: 这话说的倒是没错，王之伟是被自己引来的天雷劈成这样的，算起来伤害王之伟的人的确姓王。叶高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4: 伤他的是天雷。
2: 在老朽面前又何必隐瞒呢？老朽知道伤他的是天雷，但引来天雷的人不姓王吗？
0: 知离摇了摇头。
5: 郑壮提前在村头的寨口拦路迎接，设卡列队，夹道欢迎，还会有器乐演奏、歌舞表演，拿着酒坛子、牛角杯拦路劝酒，至少啊也得设上两三道的卡子，就已经喝得醉醺醺了。俗一见苗人的好客盛情，不过呢，石老哥也说了，现在外头的洪水还没完全退去，这才免了这个重要的待客环节。
0: 叶高连连点头，朝知离竖起大拇指，一脸敬意。
1: 我离哥真是厉害，什么都懂。
5: 你久居西北，而苗族多分布在南方，你不了解苗族人的习俗倒也正常。
1: 李哥，那你以前是不是在南方混过？是不是跟苗人有过亲密的接触啊？你都会说苗话，还知道那么多跟苗文化有关的知识，甚至连石老哥都不知道的阁楼雪是苗王，你却知道。
0: 知离微微一笑，却没有回答。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92.9.7气象为您播报，石湖陆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西北阵风4到5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四十七集。
2: 随后叶高又问知离为何要在这里留宿，知离稍加思索后回答，
3: 我想吃腊肉了，在这里住上一晚至少能多吃两顿腊肉，挺划算的。
4: 不是，咱们刺姓那亩地不是当恩使去借救受困的群众吗？
3: 咱们已然身处恩施靖难，这座苗寨里小二十口子村民亦是被困村寨的群众，咱们尽可能帮助眼下这些村民就是首要的任务。
2: 叶高这才点了点头，感觉知离说的也有道理，只不过由于歌楼雪和那个长不大的媚芽的存在，让叶高有些不舒服，他不想在这座偏远闭塞的苗寨久留。
3: 再说了，王之伟伤的严重，不适合跋山涉水继续赶路，倒不如让他好生休息。

0: 哼，好吧，你说了算。
1: 说罢，叶高又拿出小小的笔记本，在本子上迅速记录下有关苗文化、苗族禁忌的知识点。知离见状，只感觉有些搞笑。
2: 叶公子啊，你怎么像个小学生一样，走到哪里问到哪里啊，问到哪里记到哪里啊？
3: 活到老学到老嘛，我又不像你那么学识渊博的，记性也不怎么好嘞，所以你说的那些重要的知识点，我当然得记录下来嘞。
2: 是吗？那行，你接着记吧。你可知道，贵州黔东南的榕江县城，有一座全世界都绝无仅有的苗王庙。
1: 叶高摇了摇头，在本子上记下知离提到的地方。知离则继续为叶高科普。
2: 黔东南榕江县的苗王庙被称为苗族天下独一庙，因为我国乃至全世界有且只有这么一座苗王庙。苗王庙的规模不大，很不起眼，比中原地区一座普通寺庙都有所不及。
3: 庙里面供奉着的是苗王？
2: 没错，而且啊，那个苗王的形象很有特点。苗王的塑像身长七尺，赤足芒鞋，头缠包帕，足左刃斧，右手持着一根长竹烟杆。逢年过节的时候，那一带的苗族人会到苗王庙里焚香烧纸，上供烟叶。有时候很多东南亚国家的苗人也会去那里寻根祭祖的。
1: 听到这里，叶高瞪大眼睛，所谓的苗王着左刃服指的是那座庙里的苗王穿的衣服是左刃的。传统的汉人服饰都是右刃，当然左刃服装并非苗人独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服装皆是左刃。让叶高感到心惊的是，今天下午他们拜会的歌楼雪也是脚踏芒鞋，头缠包帕，手里也拿着个长长的烟杆。
3: 李哥，你说的苗王庙的苗王形象，莫不是苗王的标配啊？歌楼雪的穿着打扮跟你说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吗？
2: 是不是标配我不确定，当时初见歌楼雪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造型有些眼熟，在他身上散发出强大气势的时候，我才断定他便是鄂西一带的苗王。气质、形象、装束，皆与传言之中的苗王无异。
1: 叶高认真记下知离说的话，又问：
3: 歌楼雪跟榕江县庙里的苗王是啥关系？苗王庙的苗王是谁吗？
2: 没什么关系吧，也可能歌楼雪的装扮正是苗王的固定装扮，就像咱们汉人的皇帝都穿龙袍似的。至于苗王庙的苗王身份，众说纷纭，也无定论。有人说是苗人之祖蚩尤，也有人说是黔东南一带的某个苗王。总之，榕江县的苗王庙建成早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再加上苗人只有语言却无文字，故而很难考证。
1: 苗族人原本是有文字的，现在的湖南城部还发现了刻有零星苗文的石碑。清朝的一些书籍中也提到，苗人有书，非鼎冢，亦非蝌蚪，作者为谁，不可考也。然而如今，真正的原始苗文早已失传，苗人使用的文字是建国后国家用拉丁字母为苗人定制的拼音文字，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苗文。也正因为如此，那座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的苗王庙中供奉的苗王究竟是谁，就无从考证了。
2: 不过石老哥说，歌楼雪以前的时候经常外出，一出去就是大半年，在那个时候他应该还不是苗王，至于他是何时成为苗王的，咱也无从得知。他以前外出去都去干嘛了，咱们呢更不知道。
3: 难不成他年轻的时候去恩施州竞选苗王？哎，对了，苗王是如何诞生的？选举吗？歌楼雪跑出去拉选票？
2: 苗王是苗人氏族部落中的首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区域产生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有时候是公推出来的，有时候是世袭的，也有时候是某个人的能力异常强大而自封为王的。像歌楼雪这个苗王的产生咱也说不好，而且十三月对苗王一无所知，他们村里留守的大都是跟十三月一般年纪的壮年汉子，年轻人嘛，对村寨的老规矩知之甚少， 估计很难从他们口中打听到歌楼学是

0: 如何成为苗王呢？不过有可能的是啊，歌楼雪是世袭苗王。
1: 何出此言呀、啊？
0: 他家的吊脚楼居于这座山上地势最高之处，而且看起来也有大几十年的光景。可以推测，早在几十年前，歌楼雪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村寨里德高望重。因此我推断，很有可能是歌楼雪世袭了其父亲的苗王之位。当然也有别的可能，因为这个村子实在是太小，而且非常的偏远。按理说，这种地方不该有苗王，苗王一般都在比较大的苗人聚集地生活。
2: 知离说着说着，自己也觉得有些矛盾。这么小的村寨，却住着高高在上的苗王。苗王歌楼雪实力强大，却性格怪癖，不怎么跟人交往，似乎也不太受村民的爱戴。从十三月对歌楼雪的态度来看，更像是畏惧。而后知离又分析说，歌楼雪可能是早年的时候在恩施氏或者别的苗人聚居地待过很长时间，并且在那些大地方有所作为，才会被人奉为苗王。不过后来由于某些原因，歌楼雪返回这座小村寨，再也不出去了。这倒是可以解释为何这种偏僻的村寨里会有身份不凡的苗王。叶高不断点头，对苗族苗文化的事他一窍不通，只能听知离分析。知离跟叶高讲述了很多有关苗文化的知识，叶高将重要的知识点一一记下，感觉像是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待知离讲完了，叶高记好了。
1: 那杨洋华虾果然是地大物博呀，本以为柳大师家就是最牛的了，可是今天见到阁楼雪他老人家，我突然发现他的实力似乎还在立昌王之位之上。
0: 神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不说了，越是这种偏远之地啊，越有可能卧虎藏龙。还有，歌楼雪在提及那个长不大的妹芽的时候，还隐隐透出对那个妹芽的忌惮。我没猜错的话，那个妹芽至少拥有与歌楼雪同级别的强大实力。
2: 一想到那个奇怪的妹芽，叶高就感觉很不舒服。之前他们与媚芽见过一面，那媚芽却流露出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在平淡中发现点滴美好，把日子过得有趣有盼。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每个阶段都有该撞的南墙和应得的礼物。既然不能事事顺，也就不必千千结。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是年轻才快乐，而是快乐才年轻。千万别为难自己，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个快乐的自己吧。

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很多时候事与愿违，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运气不好。要沉淀，要沉住气，要有格局，要目光长远，要懂得避开错误的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在。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5: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4: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5: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4: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